0: 拜官府，也好保你一家阖家平安呐。平和一听，哟，怪不得请我吃饭呢，感情冲着我这珠子来的。嗨，这珠子如果说真是我的，还用您费这么大的劲吗？我早就献给您了。无奈一劫呀，这个珠子它不是我的，我怎么敢做主啊？平和赶快起身，双手一抱拳，毛老爷，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要说我这么一个平头百姓，哪配有这样的宝物啊？您是不知道这个宝珠的来历。哦，还有什么来历不行吗？平和就赶快啊，把他打柴怎么样碰到了神仙，如何取回的名单，怎么样把母亲的眼睛给治好了，一再的跟这位老爷说，您看我当初呢已经许下誓言了，要拿这个珠子呀是多做善事以报天恩，这是有一定期限的，到了时候这个珠子呀我还得还给那位神仙，还得还给那个老龙呢，您说我怎么能够献给您呢？这是万万不可呀。哦，猫虎听完了以后把头点了点，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就留在我官府里边啊，什么时候那个神仙那个老龙来索取珠子的时候，自然我会把珠子还给他们，与你无干，你看这样好吧。这个这猫虎一看那平和还是不肯，呵呵呵，我知道你家境贫寒，你们家是一贫如洗，没有别的，平先生你开个价吧。啊，你说这个珠子值多少钱，只要你说得出来数目，哎，老夫我如数就给你，怎么样啊？你把珠子卖给我，这总可以吧？你就开个价吧。平和一听这位毛老爷是非要这个珠子不可了，所以他赶快起身，哎呀，毛老爷您听我跟您讲，当初得到这个珠子的时候就为治我母亲的眼病，把我母亲的眼病治好了，我在神仙面前许下了誓言，我一定多做善事普及世人，是以报天恩，我母亲就让我拿着这个珠子就在咱们灌口的地界吧，给老百姓治病，受到他的益处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说是成千成万，他们这个病症全都治好了。如果说把这个珠子留在您的府中，哎呀，毛老爷，像您这样的大官，您哪有功夫拿着珠子给老百姓治病去呀？您就把它留在家中，高兴的时候您拿出来观赏观赏，也就是作为玩物。您想一想啊，这样的宝贝不能够拿出去用其光芒给百姓治病，藏在您的手里避其光芒，恐怕就要变薄而废。猫老爷您开开恩吧，您就让我拿这个珠子还给老百姓治病去，也算您多积阴功。说着话呀，跪在地下不住的给毛虎磕头。您看什么是宝，造福人类，给百姓分忧解难，这个东西才称得起是宝呢。那么再好的东西你把它藏起来了，那不是变宝为废吗？避其光芒，不能够再造福人类了，它还有什么价值啊？尽管这平和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这毛虎啊当时有点恼羞成怒，冷笑了几声，大胆的平和，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在外边一向是妖言惑众啊，早就应该将你治罪。哎呀，把他的宝珠夺下，将平和打入大牢。就这一声令下呀，家里边这些差人这些仆人们呼啦齐往上前就要动手。到这个时节了，平和呀牙一咬，脚一跺，蹭站起来了，把手这么一摆，慢， 猫老爷，您先慢下手，小民还有几句话讲完了，您再动手行不行啊？
1: 你说吧。
0: 猫老爷，刚才小民讲过，在神仙面前立下了誓言呐，我要做做善事以报天恩。如果说我不能够按期的把这个珠子还给神仙，还给老龙，我难免一死。今天猫老爷让我献出宝珠，您是当地的最高长官，我不把珠子献给您，恐怕我也难以活命。既然这样的话，我平和情愿死在毛老爷的眼下，我也不能够违背在神仙面前的誓言。毛老爷，哪怕您是刀劈斧剁，我平和也心甘情愿。说到这儿，只见平和一伸手，从怀里边唰把这宝珠拿出来了，怎么一张嘴还要把它给吃了。说这个珠子核头大小，咽得下去吗？说也怪，就刚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就好像软了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这毛虎在旁边看着，把他给急的，你们这些人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拿刀来，就是剖腹开膛，也得把这珠子给我挖出来，给我夺过来。这帮家人差人们赶快取刀啊，刚要上前，这么一看，把这些人给吓得一个个是连连的倒退。怎么回事啊？就发现平和呀，这脸色霎时间可就变了，是面如金纸，直往外放光，脑袋也大了，而且这个鼻子这个鼻孔直往上翻，额头上长俩肉包，好像是要长犄角，两个眼睛就跟铃铛似的。不但他们害怕了，平和自己也害怕了，心想坏了，刚才我吞下去那是什么东西呀？那即使宝珠也是龙丹呐，丹入我身，神仙说的明白，三年过后我必遭灾难，难道说此时此刻我就要变成一条龙了吗？哎呀，我要是变成龙了，我娘可谁管呐？娘啊！就这一声大叫啊，包括毛虎在内，把这些人给吓得呀，连连的后退。借这个机会，平和一转身，噔噔噔，就跑出了官府衙门，一路跑步啊，往家赶。来的时候，那也是十好几里地呢，走了半天，回去的时候怎么这么快呀？就好像脚下生风一样，呜，这一下就到了家门前了，也甭走这栅栏门了，从上边蹭一下过去了。他娘啊，正在屋子里边给他缝补衣裳，咣当的屋门这么一响，平和闯进来，就在娘的面前扑通这么一跪：“娘，娘啊！”王氏这么一看，哟，孩子这是怎么？哎，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吓唬娘啊！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孩子，你跟我说，你快点跟我讲啊！平和就把他怎么样到了官府衙门，如何的给小姐治病，这位毛老爷又怎么非得留他吃饭，酒席宴上说的什么话，跟他要珠子他怎么不给，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珠子放在嘴里边了。到这个时候他告诉他母亲娘啊，儿吞下的是龙丹，丹入儿身，恐怕儿就要变成龙了，我要离娘而去。娘，我是个不孝的孩儿，不能够在你西前尽孝。娘啊，我那苦命的娘啊！王氏一听这么说，就把平和往怀中这么一抱，眼泪泼泼拉拉直往下落。儿啊儿啊，难道说你我母子就这样分别了吗？就在这功夫啊，刮起了一阵大风，王氏眼睛这么一闭，等他再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平和无影无踪了，把老太太

急的呀，不住的喊叫：“平和儿啊，你在哪儿呢？儿啊！”就听见门口这儿有人答应：“娘，娘，孩子我在这儿呢。”老太太定睛观看，哎呦，就在门口这儿，从房上边啊耷拉下来这么一个大个的龙头。啊，孩子，这个时候平和呀已经变成了一条金龙，龙身就在房顶上盘着呢，只是把这个龙头往下这么一耷拉，看着他的娘，娘也看着他，娘儿俩呀是不住的啼哭：“娘啊娘，这都是毛胡老儿把咱们娘儿俩给害的呀。啊，娘啊，我一定要找老贼，我要找他报仇雪恨呐！”母子的哭声惊天动地，这个怨气呀直冲云端，这一下就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就感觉着不对，浑身怎么发紧呢？眉头一皱，掐指一算，哎呦，算出来了，感情都是毛胡惹的祸呀。那平和吞了龙丹，变成了一条金龙，口口声声的要找他去报仇。二郎神知道啊，就这条龙只要来到光衙门，他要是真一报仇的话，龙这么一行动，龙行马上不是风就是雨，恐怕我灌口这几千里呀、立刻就是一片汪洋，有多少百姓就要受灾受难，岂能容得呢？赶快的一念咒语召唤来不少的护法神兵，吩咐他们：“你们赶快的到平和家去，他们家的房顶上边盘着这么一条金龙，你们就把这条金龙给我锁住，压到海底，永世不得让它露面。”遵法旨。这些神兵们领旨之后，驾着云就奔平和家这个方向过来了。也就是啊，刚刚的走到半道，就听见有人呼唤：“列位，列位，慢走，等一等，等一等啊！”这些神兵们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飘飘悠悠的过了这么一朵五彩祥云，祥云上站立一位道长，不是别人，正是缥缈真人。一看真人来了，神兵赶快摁住了云头，向真人行礼：“哎呀，列位，你们意欲何往啊？”神兵赶快的禀告真人：“奉了二郎神君之法旨，到平和家中去锁金龙，将他压入海底，永世不得露面。”哦，为了是这件事儿啊，你看，要说这条金龙呢，与贫道倒是有个前缘啊。这件事情不用你们管了，由我去办吧。啊，你们赶快回去向二郎神君复旨去吧。神兵们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哈哈，真人都出来了，这是金罗大仙呐，有他出面管这件事儿，那还有什么？何况他是老君的弟子啊。嗯，行，就这样啊，全都交给真人了，我们回去复旨。这些神兵啊，一转身驾着云全都走了。缥缈真人驾着祥云奔往平和家的上空而来，来到上空低头一看，果然这条金龙啊就盘在房顶上，耷拉着龙头，跟着母亲王氏娘儿俩呀是哭声不断呐。真人看了看，觉着也挺惨然，但是又一想，平和，你还大事在身，你将来将有一番。

这时，雨音干落，刮起了一阵风浪啊，浪花翻卷，只见从这个海底这儿歘，窜出来呀、啊，这么一条龙影，龙影啊，就是龙的影子。那是啊，张文书咱们说过呀，他躯壳不保，就剩下这个魂在这儿，所以是个龙影。真人一伸手抓住这个龙影，那只手照着金龙，啪啪啪，是连拍三掌，说了一声“呵，嘿”，这两头龙啊，就好像互相认识一样，哗，眨眼之间合在一处，成了这么一条龙。真人立刻告诉他们：“现在你们是合为一体。”回到海里边去，好好的潜修去吧，潜修50载，上天授赤峰。如果说敢为非作歹的话，敢擅离海底，休怪为师我剑下无情，我会用飞剑斩儿。赶快下去吧！眼瞅这条龙还不舍得，马上就走。回头看看，回头看看，回了3回头啊，望着那个村庄吧嗒吧嗒直掉龙泪，也就是掉龙泪的那个地方，立刻现出了海滩。这儿啊，起名就叫做望娘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这条龙这才扎入了海底。缥缈真人一看自己的公案完了。马上驾着祥云要转回洞府，就在这个时候，听人呼唤：“慢走啊，慢走，我来也！”八仙得道第四讲，缥缈真人用的是合魂法呀，使这两条龙合在了一处，成为了一条龙，而且让他们。潜修在海底，告诉他们潜修50年，上天授赤峰。如果不遵法旨，擅离海底，或者为非作歹，小心为师我用飞剑斩儿。这条龙遵法旨，扎入海底修炼去了。缥缈真人微微一笑。认为自己的公案已经完成了，可以驾云回到衡山洞府。他也就是刚要走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呼唤：“慢走，慢走，我来也！”缥缈真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啊飘飘悠悠的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呐、啊，上边金光四射，站着一个人。只见此人头戴皇冠，身穿紫颜色的天仙洞衣，掐金边，走金线，上绣朵罗绡台，日月星辰。白袜青鞋，面如重枣，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相衬，是海下无须。显得特别的逍遥自在，这是谁呀？太上老君的弟子，缥缈真人的师兄，火龙真人。缥缈真人一看师兄到了，赶快驾云迎上前去，双手一搭，稽首，见过师兄。哈哈哈哈。师弟呀，你的公案完成的好啊！为兄，我给你祝贺来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师兄，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哎，你的公案是完了，为兄我那还有一档的公案呢。你的这个龙多好办呢，毕竟是以人化龙，它通达灵性啊。我那条龙可就不一样了，嘿嘿，我得费多大的劲呢？我还得让他投胎，哎，在人间转悠转悠，不像你这么省事儿。是啊，师兄，我也知道，不久下界呢就要有这么一场洪水之灾。当然了，

治水的圣人已经出事了，要重新的把这个水路界化一番。到那个时节，正是这两头龙的出头之日，他们要帮助圣人治水，还真得快点办，晚了啊，恐怕要耽误了他们的功果，是不是啊？师弟，你可真会说话呀，说得多么轻巧啊！快点办，谁不知道快点办呢、啊？你这条龙这么省事，一用合魂法，完事儿了，我那儿成吗？他本来就不是一条龙啊，哪能像你这儿这么省心呢？哎，师兄，我听人家跟我说，您的那条龙确实是得费事儿，并且呢，您跟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缘分。师兄，如果要是不怕泄露天机的话，您不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也说一说呀？嗨，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天机而言呢？你愿意听啊，我就跟你述说一番吧。于是这两位金罗大仙呢，就在半空中驾着云彩往这儿这么一坐，嘿，人家聊上天了，要不然怎么说是神仙呢？火龙真人就向缥缈真人述说了东海西边这条龙的来历，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在七八十年以前了。火龙真人有一次陪着一个地方朝廷的大吏大官员，坐着一条船呢，从那个东海这儿出来，奔这个西边，也就是来到钱塘江的下游啊，跟这个上游中间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猛然间一阵狂风恶浪啊！哎呦，这个浪头这个大呀，险一险，就把他们坐的这条船呢要给弄翻了，可把火龙真人给气坏了，心想啊，这什么畜生，在这儿兴风作浪，这还了得吗？火龙真人掐指一念的咒语，什么咒啊？拘神咒，立刻就把两岸的土地给拘来了。俩土地爷来了，这么一看，哎呦，感觉是这位大仙，立刻以礼相拜。哎呀，不知大仙驾到，未曾远迎，小神这厢有礼了，请大仙多多的恕罪。哎，我来问你们，此处有什么样的畜生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儿起了风浪，险一险把我们这条船都给掀翻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位土地爷一听，感情是问这件事儿啊，你看我，我看你，到现在了也只好是实话实说吧。哎呀，大仙，你要问这件事情，哎，说起来啊，这还是在好几百年以前，有这么一些船只从这儿路过，好像那都是商船，当时遇见风浪了，触礁了，这船呢都给撞碎了，船上边的人也都遇了难了，唯独剩下这么一条啊锁船的这个大缆绳，又粗又长的，嘿，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修炼开了，得这个日月的精华，这么好几百年谁也没留神，他呀化成了这么一条龙体，浑身还都长成龙鳞了，有龙头啊，龙耳啊，龙鼻子啊，全都有，唯独的没有龙眼啊，没眼睛啊，原来他化成是这么一条虾龙，可不是吗？正因为没有眼睛，他饿的时候就这么一张龙嘴，凡是过往的这些鱼虾算是倒了霉了，全都进他肚子里边去了。你想他没有眼睛啊，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水面上什么时候有船只啊，什么时候有这个行鱼啊，他只要这么一动魂，您想想，他要是一动魂起来，那还不是又是风啊又是浪啊，也不知道啊有多少人遇了难了。今天呢，恰恰的让大仙您又赶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他没有害人的心，就因为他没有眼睛，哎，误撞的，所以大仙

您还要多多的见谅。听到这儿，火龙真人把手这么一摆，摒去了土地，唉，叹了一口气，就这么一个烂绳，受日月光华，修炼成龙体，也能够兴风作浪。哼哼，本应用剑斩儿啊！船上面还有别人呢，还有那位朝廷的大吏呀。这位官员这么一看，哎呀，仙师啊，刚才咱们都听清楚了，您能不能够想办法把他给除掉？嗨，除他还不容易呢，只要我一剑就把他给除掉了。那您为什么不把他除掉呢？你想想，以一个烂绳儿能修成一个龙体，多难呢、啊？很不容易呀、啊。再者说呀，他没有害人之意，直到现在他罪状未行，恶果未显，我怎么能够擅开杀戒呢？我是不忍心杀害于他呀。哦，这位官员这么一听，现实虽然说他没有害人之意，有道是虎害人意，人有防虎心呐、啊。您看看，现在他还没有眼睛呢，他就能够兴风作浪。一旦等他有了眼睛了，到那个时节，他真要是做起恶事来，不知道有多少生灵都得惨遭涂炭呐。到那个时节，恐怕您再想除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您还是把他除掉。哎，现在不能够轻易的擅开杀戒。哦，既然这样的话，您看。我是朝廷的大吏，为民除害是我的职责，能不能够把先师您的宝剑借我一用，我把他给斩杀喽？即便是有什么天谴的话，由我一人承担。哦，大人，您是朝廷的命官，为民除害理所应当，您何罪之有，怎么会遭到天谴呢？既然您这么说，我就把我的佩剑借给您一用吧。说着话呀，只见火龙真人这么一抬手，唰，在手里边就出现了这么一柄宝剑。宝剑不大，一寸多长，宽窄呢就跟那个韭菜叶似的。紧跟着这么一晃，嘿，化一为二。雌雄二剑，火龙真人就告诉这位官长：“大人，您看，我这儿有雌雄二剑。刚才我算了算，这条龙啊，它修的是雌体。一会儿您斩杀它的时候，一定记住要用这一柄雌剑，千万千万，您可别用错了剑啊！”把这宝剑就递过去了。这位官员接过宝剑，这么一看，嗨，先师，龙那么大，您这个剑这么小，怎么能够将龙斩杀呢？哎，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剑，这是从玄女娘娘那儿学来的天遁剑法。别看剑小啊，那也是三千年的锻炼，它是能大能小，能隐能现，随心所欲，无知啊。也就是说，想让它小，小的可以让您看不见；想让它大，您想让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只要您看准了目标，把这剑扔出去，可以说急如风，快如电，甭管是千里之外还是百步之内。只要您看准了目标了，把这剑往外这么一投，百发百中，是万无一失。哦，他们这儿正说着呢，就觉着风浪要起了，小船就这么一颠。火龙真人用手这么一指，快看，你看他的龙头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您赶快投剑，您要斩他，您赶快投剑。就这么一说呀。就这位大人呢，慌手慌脚的把这剑就扔出去了。

0: 眼瞅是一道金光，冲着龙头这豁枪，这剑也扔出去了。火龙真人也喊开了：“哎呦，错了错了，那扔错了剑了，那扔的那是雄剑呐！”火龙真人也喊完了，不是，这剑自己也回来了。眼瞅那个大龙头啊，冲着他们点了几点，唰，这一下扎入海底了。当时这位官员手里拿着这个剑呢，惊慌失措，愣愣磕磕，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火龙真人叹了一口气呀、啊，哎，这真是天数啊，非人力所能挽回呀、啊！怎么回事？还怎么回事啊？本来您是想杀他，实际上呢，哎，您成全了他。本来您是想害他，反而您是爱了他了。这一剑不要紧呐，您知道省了他多少年的修行啊？啊，少说也是500年的修行。他现在有了龙眼了，啊？怎么？我这一剑让他有了龙眼，我不是说了吗？您要用雌剑去刺他，您用的是雄剑。哎，您哪知道啊？雌雄相遇，能够啊生万物。雌雄有感吗？如果说要是两雌凑在一块儿，两雄凑在一块儿，可能致伤。它本来是个雌体，您用雄剑刺过去了，那还不是雌雄有感，请他生出双目吗？啊，那也不会，怎么不会呀、啊？你想，我这一剑刺出去，顶多刺一个窟窿，他怎么能够长出两只眼睛来？嗨，一剑刺物，穿过五体，整整刺在他的龙头上边，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这不是左右俩窟窿？这不是龙生二目吗？他有了眼睛了，啊！那，我把这剑还还给您吧。这位官员把宝剑也递过来了。火龙真人接过剑，那么一看，畜生，真真可恶！给你刺成双眼了，把我这剑还给弄脏了。眼瞅着火龙真人拿着宝剑，冲着阳光这么一吹，是万道金光霎时间这么一晃手。这宝剑呢，又看不见，人家收起来了。哎呀，先师啊，罪过罪过！本来是将他斩杀，现在是他生出双目来了。您看看，这不是罪过吗？如果他以后作恶多端的话，岂不是你我之罪呀？嗨，火龙真人也乐，这都是天数，说不准呐。今天你我驾舟而行，就是为了给他刺目而来。咱们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的。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怪不容易的。为了避免他将来作恶，也为了警戒警戒他吧。贫道我略施法力，您看吧。说着话呀，这火龙真人就照这个水里边，就这么刚一招手，哎呦，就这条龙啊，忽忽悠悠、慢慢轻轻的就从这个江底下钻出来了。这个龙头啊，露出了水面，冲着火龙真人无助的点头啊，好像是磕头行礼。这个恭敬劲儿啊，这个折服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火龙真人微微一笑啊，哎呀，孽龙啊，孽龙啊，你本来就是这么一条大缆绳，现在你看看啊，你苦修了这么多年，居然的修成了龙体了，多么不容易呀！今天你的福缘可真不浅呐，居然用我的仙剑又刺成了双目，你可知道，这一双龙眼跟别的眼睛全都不一样，是我仙剑刺成。今把 百步之内可察秋毫，千里之遥，你可以洞察一切。这只眼睛那还了得吗？你要好自为之，在这个水里边好好的修炼去吧，千万千万不可为非作歹，将来你的成就恐怕是不可限量。如果说你要是为非作歹的话，你死后要打入18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知道吗？为了警戒你们，你来看。说着话，火龙真人就在江面上往前这么一指，百步之内，我在那儿设下了这么一道刀闸，刀闸的缝隙只容一条细线而过。也不是专门为你呀，所有江里边的这些生灵，要想成仙成道，要想脱离凡尘，必须的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的跟细线儿一般，才能够通过。容我心生杂念，还想作恶多端，一过此刀闸的时候，立刻把你们身首各异，是碎尸万段。我说这话你都记住了吗？只见这个龙啊，把龙头点了又点。既然这样，回到江里好好修炼去吧。只见这个龙把龙头这么一扎，唰就下到江底下了。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说到这儿，师弟呀，你看我跟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前缘。你想这条龙虽然说有这么大的灵性，毕竟是烂绳子变成的这么一条绳龙，要想让他成事，哎，光这还不够啊，还得让他投入人胎，作为人体在人间转悠一番，方可成道。你说说这容易吗？哎呦，经过了跟你说了，我得赶快的奔往东海那边去完成我这件公案去了。说完话呀，这火龙真人辞别了缥缈真人，驾着祥云就奔东海而去。来到钱塘江上空，摁住了云头，来到江边这儿，一念咒语把这个土地给拘来了。土地一看他来了，赶快参拜上仙，问了问那条龙修炼的怎么样了。土地赶快向他禀告啊，说这几十年这条龙修炼的甭提多好了。开始的时候腹中饥饿，他还吃点啊这个小鱼小虾米的，后来他练了辟谷之法呀，就吃点海草也不觉得饿了，不断的修炼，没有伤害过任何的这个生灵。他有时候还能够现出人形了，甚至于呀，能够把自己的法身变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简直说吧，他就成了这么一条啊这个神龙了。火龙真人听到这儿，心里边暗自高兴，这么一摆手禀去了徒弟。随着再一念这个招龙诀，这条龙赶快的就从这个江底下上来了。一看见真人到了，把他高兴的呀，立刻这个龙身就在真人旁边这么一盘，这个龙头呢就冲着真人不住的点头啊，那意思又是磕头又是感谢。真人手摸龙头，把他夸奖了一番呐，我知道你修炼的挺好啊，哎，不容易呀。怎么着吧，今天我就带着你闯一闯前边那个刀闸，我要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够闯过刀闸。只见这个龙头点了点，然后这么一转身，唰就在这个江里边游开了。真人呢也架起了祥云，就往这个刀闸这儿过来了。真人架着云在上边看得特别清楚啊， 就眼瞅这一条龙啊，来到刀叉这儿，还不知道因为什么直往后退。真人一瞅，怎么？难道说土地说的有假？为什么他迟迟的不敢闯闸？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打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园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0: 小刘睡醒了。
1: 啥时候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

0: 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1: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2: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3: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2: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 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5: 嗯，
6: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5: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6: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5: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6: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5: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6: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孙老师，我们知道

0: 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

0: 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0: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1: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

0: 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命姚琦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带着马武、陈鹏、杜茂，指挥两万先锋军先到昆阳。紧跟着，元帅邓禹保着刘秀，带着所有的汉兵到了昆阳，就跟四先锋合兵一处，扎下大营了。休息几天之后，元帅邓禹点齐兵将，杀奔昆阳。昆阳城中出兵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邓禹就问手下众战将，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大将王伦说一声，末将愿往，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是越武扬威叫战。昆阳王王立亲自出马，汉将王伦压枪观桥。昆阳王身高体壮，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头大项短，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浓眉大眼，狮鼻阔口，高颧骨，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相匀，一部红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刺透，九股传承，巧系蝴蝶扣，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葫芦金顶绿端色，上绣金龙火焰，肋下悬着一口青钢剑，内衬一件绿缎蟒袍，与他为三叠倒挂，紫金搭钩，两扇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千里胭脂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昆阳王勒马停蹄，两军疆场这么一战，不亚如敲了牙的猛虎，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王伦一压点钢枪，对面可是昆阳王吗？不错，正是你家昆阳王，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听真，汉太子驾前称臣，邓昭讨麾下调遣，前军战将王伦、王纲常。王伦呐、你有什么本事敢在两军疆场叫战？王伦把这棒槌眼一瞪，手中一捋这点钢枪，扑噜噜，枪杆就颤了，枪尖就圆了。昆阳王，爷这大枪专会扎乱臣，你休走，看枪吧！啪！说这话，抖枪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这头一下一使大枪扎，这员汉将两膀履历就不小啊。昆阳王手持双棒往上招架，流星赶月式往出打，两个人二马错蹬，就盘杀在一处了。两军中擂鼓助威，兵丁们呐喊声音炸呀，叨叨叨打呀。王伦跟昆阳王两个人杀了两个回合，王伦可知道昆阳王这一对水火秋龙棒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圈回马的第三个回合了，王伦抖枪扎。昆阳王心说，我还让你这么打呀，你借我这秋龙棒吧。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一对水火秋龙棒上，流星感觉是往上一颗王伦大枪，啪啪，就这一下可把王伦震坏了。王伦万也没想到昆阳王有这么大的力气，震得王伦双膀发麻，虎口发烧，嘴里发苦，嗓子眼发甜，哇，这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

王荣赶紧拨转马头，啊呀呀呀呀，败回阵中。这一下可把瘟神爷马武马子张气坏了，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啊，直奔昆阳王。老儿昆阳王，你拿命来吧！昆阳王虽然没看见过马武，可见过马武这张恶人图啊。今天一看马武这长相，就认出来了，没错了，这是丑汉马武。双手一分水火秋龙棒，来者儿可是马武吗？不错，正是你家瘟神爷。马武，你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惠英楼提下反诗一首，那时候姑家未在长安。如果姑家在长安，绝不能让你逞强。马武听着这儿，把嘴一撇，嘿嘿，老儿昆阳王，你要是在长安，早就做了俺马老子刀下之鬼。你看刀吧，往前一催马，唰，这刀都下来了。快马轻刀，马子张啊，唰唰唰，这头三招让你还不出招数来。这就是瘟神爷。昆阳王一看马子张刀到了，拿棒往出磕，想借刀还招。马武多厉害，两个人是拼命死战的。三路先锋陈鹏、陈君然在队中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马武要是想赢昆阳王是根本办不到。弟兄们常在一块儿，又在邓元帅帐下当差，谁都知道谁什么脾气，谁什么表情。马子张这个人是处处争强好胜，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两军阵前他能败下来吗？他是宁死阵前，绝不能败回本队。陈鹏有心把马武换回来，往前一催白龙马，马武闪开了，将此功劳让你小弟。马武一听是陈鹏的声音，马武明白了，这是陈鹏要把自己换回去，怕自己落个败阵之名，就虚砍一刀拨马回队了。陈鹏催马198环刀就奔了昆阳王，咔，刀环子一响，哗啷啷啷，这刀就砍下来了。昆阳王拿水火秋龙棒往出磕陈鹏这口刀，陈鹏搬刀头现刀嘴，昆阳王就跟陈鹏杀在一处。昆阳王恨陈鹏啊，因为陈鹏是王莽点的恩科武状元，而且在济阳关当了总的，没想到忘恩负义，济阳关他投降了刘秀。昆阳王王立恨不得一棒把陈鹏打死才解心头之恨。两个人动着手，陈鹏这口98环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使开了一臂来了，拨马回队。昆阳王惊得多见得广啊，一看这员战将手指五骨托天，烈眼叉叉沉力猛，知道是个劲敌，就把双棒抡动如飞，小心应付。两匹马裹成一团，就跟走马灯相仿。四先锋杜茂就没敢归阵呐，他是怕姚起打不过昆阳王，死在双棒之下回去吗？就这样，姚起跟杜茂两个人就跟昆阳王杀在一处，三匹马裹成一团。昆阳王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双棒的招数不乱，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马武看了看陈鹏，陈鹏看了看马武，俩人一努嘴上、啊、这边马武举刀，这边陈鹏举刀，唰，双刀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四员悍将要跟我昆阳王动手，来吧。昆阳王抖擞精神，一对秋龙棒面敌四员悍将是毫不退让。就这样，五匹马杀成一团，又杀了十几个回合，四先锋仍然不能取胜。杀着杀着，昆阳王王立忽然明白了，哎呦，我一个人跟他们四个人动手，我这不是中了敌人的车轮战之计了吗？

倘若我累乏了，有个闪失，我非命丧汉将之手不可呀！不成，我得走。昆阳王跟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动着手，他一看，他就知道姚琦最没本事。五匹马裹成团儿，这时候昆阳王王立就跟姚琦打了对头了，双棒扔动如飞，咔往下一打，姚琦往旁边一闪，借这机会，昆阳王往前一催马，哎呀，回到自个儿阵中，他不打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中一声炮响，啪！由打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张七官挑着四杆大旗，两杆旗是皂缎色的，两杆大旗是素缎色的。这皂缎色大旗之上，一面大旗上绣着斗大的冯字，一面上绣着斗大的王字。另外两杆素缎色大旗上边绣的全都是一个梗字。昆阳王虽然败下阵来，他一看出来这只人马，昆阳王高兴了，因为这只人马是天凤凰王莽由打长安城派出来的四员大将，王霸、冯异、耿就有丢失的危险，所以王立无论如何要守住这座昆阳。哥哥王莽给添了五万人马，就足可以跟刘秀决一死战了。按照行兵的日期呢，这五万人马应该头三天到昆阳，可是一直到昆阳王跟汉兵动手打起仗来了，这四员战将才带着五万大兵到了。王霸、冯异、耿冲、耿眼指挥这五万大兵就开进了昆阳城，听见城南炮鼓之声，王霸、冯异、耿冲、耿眼就问守城的兵将，这南门外打起来了吗？守城的兵将就禀报这四员战将，将军，昆阳王、颍阳王二位千岁指挥人马跟汉兵打仗啊。哦，四员大将商量商量，就把人马分开了，四万人马留在昆阳城中，四员战将就带着一万人马到南门外帮助昆阳王、颍阳王一战。所以炮声一响，一万大兵冲出南门，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一看这支人马来助战，非常高兴，痛快极了。四员大将把一万人马带过来，然后给两位王爷石万里把来意说明白，勒马停蹄在大道旗下往对面观瞧。这时候汉元帅邓禹压住全军大队，他一看昆阳城南门里又冲出兵来了，他就乐了，千岁，今天咱们的汉兵汉将就可以兵进昆阳了，昆阳城就归我汉军所有了。元帅呀，昆阳王这么勇，我军如何进昆阳城啊？千岁您看，刘秀顺着元帅邓禹的手指方向一看，指的正是王莽大军里的两杆皂缎色大旗。千岁，这两面旗子上，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冯字，一个绣的是王字，旗下两员大将穿青挂皂，使三股钢叉的那不是冯异吗？使大斧的不是王霸吗？接着邓禹又指着两杆素缎大旗，千岁您再看，这两面旗子上绣的是耿字，旗下穿白挂素十几的不是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吗？哎呀，刘秀、刘文书一看，果然四员战将是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可把刘秀乐坏了。是啊，元帅，今日昆阳城归我汉兵所有了。咱们前文书也说过，王莽篡位十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兄弟的节制，那没问题了，有昆阳王之勇，再有这几万大兵足可以挡住刘秀。他哪知道啊，王霸、冯异、耿纯、耿眼都是千岁刘秀的人，早已然以身相许了，这昆阳城能不丢吗？

元帅邓禹跟刘秀说破了这件事，刘秀真是喜不自禁。王莽的军中呢，王霸、耿纯、耿眼、冯异看见对面的汉兵两万人马，再看见邓大帅在帅都旗下压住全军大队，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这四员战将一想，对面邓元帅准得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四个人互相望了望，怎么着，怎么该着了吧。颍阳王也听见了，昆阳王也听见了，这哥俩痛快呀。好啊，刚到了昆阳，不怕一路劳苦，就要动手为国家出力。其实这哥俩还不明白呢，人家四个人说该着了吧，那意思该献昆阳城了，要把昆阳城献给千岁刘秀啊。四个人说完了话，王霸望尘一催马，就把手中这口大斧举起来了。冯异往前一催马，抖三股钢叉，两个人直奔颍阳王。颍阳王，你哪里走？这一下，颍阳王吓坏了，大吃一惊，赶紧摆刀招架，就跟这两员大将杀在一处了。王霸这口宣花大斧使开了翻天六十四砍，厉害极了。这冯异的三股钢叉抖开了，枝状铺盖勾挂连环，一招一式向颍阳王王仪进逼，是拼命死战，三匹马杀成一团了。这个时候，耿纯、耿眼父子爷俩一齐催坐下马，各抖画杆方天戟奔昆阳王就扎。昆阳王老二，你还在梦里呢吧？我们是大汉朝的良民，岂能福保弑君篡位的王莽？今天我们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得把你老贼杀死，我们就算立了功了。昆阳王王立差点气死啊，气得他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把秋龙棒一摆，就跟耿家父子杀在一处，就玩了命了。四员大将带着一万大兵，早就反穿号坎了。这一万大兵就跟昆阳城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昆阳城的兵将乱了。昆阳王、颍阳王弟兄哥俩仗着武艺高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跟这四员战将动着手。邓大帅看见了，马上派了四员悍将保着汉太子刘秀在旁边观战，然后指挥全军大队人马杀。汉兵往上一冲，就把昆瑶两个人一前一后杀出一条血路。这哥俩往哪儿跑啊？他得往北跑，想回昆阳城。等到了护城河桥旁边了，这哥俩刚一上桥，就听见城里头高声喊嚷：“杀呀，杀王莽的兵将！”这一下可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吓坏了，两个人明白了，城里也动上手了，所以这哥俩没敢进城，顺着城根靠着护城河的里岸往西跑。到底昆阳王、颍阳王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元帅邓禹带着汉兵汉将跟昆阳王、颍阳王一战，昆阳王虽然勇，但是昆阳王还是打了败仗。不但打了败仗，昆阳城还失守了，因为王霸、冯异、耿纯、耿眼诓了王莽的五万兵，倒反昆阳城。这样，昆阳王、颍阳王就没法进城了。城中四员悍将的兵将已然跟城里王莽的官兵动起手来了。元帅邓禹指挥汉兵追，昆阳王、颍阳王没有办法往西跑。王莽的兵将是四散而逃，王霸、冯异、耿纯、耿眼带着这一万兵又杀进了昆阳南门，到城里头去杀王莽的兵将。这么单说元帅邓禹，断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着四个字儿：陇右守将。元帅邓禹瞧得非常清楚，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催马跑到这两万大兵头了，两万大兵往左右一分，就把昆阳王。

王立应阳王王仪让过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勒马停蹄，传下命令：“我军且住！”汉兵就站住了。这时候元帅邓禹再一看，这面旗子上当中间斗大一个言字，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邓元帅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一看来了两万生力军，就知道这支人马非常善战，不可轻敌，所以元帅往回传令，我兵速退。元帅就指挥着追兵回到了昆阳。在回兵的时候，元帅邓禹一看呐，哎，看起来双方打仗与百姓不利呀，而且双方这一打仗，死尸遍地，血水横流，元帅看着也是不忍心。等元帅邓禹回到大营升帐办公了，所有战将到帐内报完了功了，元帅传下命令查点伤亡的兵士。等数目查清了之后，元帅邓禹才退帐，一夜安然无事。昆阳城中有王霸、冯异、耿纯、耿衍，还有他们劝贤的莽军，就把昆阳城的兵将杀了不少，走不了的王莽的兵将只好归降了。这四员战将把城中的事情全都布置好了，来迎接汉太子刘秀入城。元帅邓禹传令全军兵将一齐入城，然后到了衙门出榜安民，收编四将劝降的王莽的官军。刘秀传下旨意，封耿纯为东光将军，耿衍为皓赤将军，冯异为武京将军，王霸为淮阳将军，剩下归降的战将全都以偏将收用，立了功劳之后再提升官爵。邓达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事情布置完了，查点查点得了不少的军粮，足可以进兵潼关了。邓达帅准备好了，刚要进兵，没想到就听见昆阳城南兴隆寨一战成功。元帅邓禹摆了摆手：“千岁，昆阳王这么快回兵至此，他是怕我汉军进取潼关，他们带着几万大兵回到城南扎下营寨，可不是为了跟咱们打仗啊。一夜之间能把营寨安得这么好，他是为绊住我汉军，叫我汉军不能离开昆阳。这支人马就是要把他们焊在昆阳，如果我指挥兵将到他们营外去叫战，到他们营外去骂战，我估计昆阳王、颍阳王绝对不会出兵。元帅，照你这么说，他要绊住我汉军，不错。千岁呀，我估计昆阳王马上派人到长安请兵，他们得等着王莽的大批官兵到了才跟我汉军决战呢。千岁您想一想，自打您在白水村兴兵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得南阳、得胡阳、得济阳关，进兵颍阳，来到昆阳。可是您要知道，王莽手下不是没有高人呐，而且要灭王莽绝不是打几个仗就可以定了天下的，咱们可以借敌人大军未到的机会，先不必打他的营寨，把咱们的锐气养足了，等着王莽大军到了，咱们再跟他们决战也不迟。您现在想一战把他的营寨破坏了，那是办不到的。刘秀听明白了，刘秀虽然说在兵书战策指挥用兵打仗的地方是不如邓禹的，但是刘秀是个英明之主，刘秀也是明白的呀，明白元帅邓禹的意思。王莽弑君篡位，把汉朝灭了，他建立新朝，他是皇上。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是王莽的亲兄弟，

能让我汉兵汉将轻易的就兵进潼关吗？元帅邓禹说的太对了，他们这么快就回来扎营，这是要把我汉军绊在昆阳，看起来昆阳是一场生死决战呐。千岁刘秀点了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这样汉兵就必须等王莽大军来了才能决战呢，当然就不轻易出兵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确实是跟邓禹说的一样，把营寨扎好了，就等着王莽发大军来，要在昆阳这儿阻止汉军把刘秀的汉军消灭。三万莽军虽然不跟汉军开战，可是把汉军绊住了，不然的话刘秀大军由打昆阳奔潼关，王莽的天下就危险了。所以双方人马各自小心，各不相犯。邓元帅指挥人马守这座昆阳，昆阳王王立指挥兵将严守这座大营，又带着10万人马也归降了汉营。这还不算，王霸、冯异、耿崇、耿俨五万大兵陷了昆阳。王莽到这时候后悔了，悔不该开这五考场重用考场的举子，所以王莽就下了决心了，从现在开始，凡是武考场因为武艺而中的功名在我朝中为官的，我是一律不用。王莽传下旨意，命吏部天官窦融、兵部司马王雄为招贤馆的正副总管，而且颁布了13条招贤的榜文，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挂榜招贤，我不用赶考的，我再重新招纳贤士。这天招贤馆内正好是吏部天官窦融办公，外边把门的带进一位武士来。窦融抬头一看，这位武士往这一站，长得如同半截冰铁塔相仿，又黑又壮，看这意思身高得足够3丈，挺大脑袋，肚带腰圆，黑黑的。天官大人，您看他姓梁，叫梁芳，然后这个官人呢又用手一指吏部天官窦融，跟这梁芳说，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大人，上前施礼吧。梁芳赶紧上前施礼，梁芳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融纳闷，怎么来这么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呢？书中暗表，这个梁芳是河北信都官的人士，从小爹死了，娘死了，父母双亡，跟着谁过日子呢？是哥哥嫂子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哥哥叫梁贵，他的嫂子跟他哥哥对待他特别好，不肯的让他干庄稼活，让他念书习武。十几年的功夫，梁芳的书念得很平常，武艺可非常不错了。马上的刀枪，布下的拳脚，18般兵器渐渐精通，惯是一条凤翅金堂，力大无穷，英勇善战，远近闻名啊。大新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设立武考场，梁贵夫妻就商量好了，让兄弟梁芳到长安城赶考，求取功名富贵。因为家中生活吧还算比较宽裕，而且两口子会过日子，就攒了200两银子给兄弟作为路费。梁芳辞别了哥哥嫂子，到长安城赶考，没想到梁芳命运不好，也可以说他功名无分，还没到长安呢，身染重病，就病在中途路上了，没办法，只好住店养病吧。一直到了秋末入冬，梁芳这病才好。梁芳的病好了，考场可耽误了，考场得中的举子早已然封官，各自走马上任了。梁芳难受啊，有心回家，对不起哥哥嫂子养育之恩，又怕街坊邻居笑话，知道的还好，是自己功名无分，身染重病，住在店内没

考场。不知道的乡里乡亲，他不这么说呀，认为我梁芳没能耐，简直是个饭桶，而且给信都官的父老乡亲丢了脸了。得了，梁芳仗着自己带着钱不少，没回家，他反而倒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住在店房之中，想找点事儿，挣点钱吧。他什么都不会干，又不认识人，所以呢，在长安城住了一年多，就把盘缠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欠到店房里头不少的电饭账。梁芳是每天坐在店房里发愁，这天他正发愁呢，店里的伙计进来了。梁大爷，公园就在东门里，好吧，我去看看。梁芳离了店房，够奔东门里去寻找招贤馆，一会儿就找到了。一看，在招贤馆东面墙上贴着13条榜文，围着看榜文的可不少啊。因为梁芳个儿高，站在人的后头，他看得很清楚，就瞧榜文上清清楚楚写着：小玉居民人等一体之系，如有人能通晓13件中简易者，以向导官录用。6，处事公平、为人正直者，以记录官录用；能者以参议录用。8，语言便利、足能动人者，以说客录用。9，精通算法、毫厘不差者，以良官录用。10，熟读诗书、可为博士者，以顾问录用。11，精通医术者，以军医录用。12，善能持区、探听机密者，以细作录用。13，掌管公文、出入有序者，以书记录用。梁芳看完了13道榜文，心说：第一，可为元帅，自己的才干是不够的。如果第二条为先锋战将，自己的武艺正合适。所以梁芳迈步就走进了招贤馆，到了回事的地方报名。回事的官人一看梁芳的人才出众，就估计他不是平常之辈，所以带着他去面见吏部天官窦融。梁芳见窦融施完了礼了，窦天官就问明白他的家乡、住处、出身，还有他的武艺。梁芳是一一回答。吏部天官说：好啊，既然如此呢，你就练练武艺，让我看上一看。这样梁芳就练了弓、刀、石、马、不见6样技艺。窦天官一看，果然不错呀，梁芳武艺虽好，可是吏部天官窦融不喜欢他。窦融暗说：这个梁芳武艺虽好，他怎么不懂得纲常礼义？刘秀现在已然兴兵了，天下已然轰动了，梁芳的岁数也不太小了，按说你一个念书习武之人，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睦而起。窦融就跟梁芳说：梁芳啊，我看你的武艺是不错，明日五谷，天骄五谷到了朝门外头，等了没有多大功夫，窦天官坐着8抬大轿来到朝门下轿，就把梁芳带进了朝门，叫他在外边候旨。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到齐了，钟鸣鼓响，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临朝了。文武百官行完了参拜之礼，往两旁边一退，吏部天官窦融出班跪倒。到底窦融如何保荐梁芳，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临朝了，吏部天官窦融身为招贤馆的正总裁，出班跪倒：万岁，招贤馆得以永世良方，武艺高强，颇可重用，请万岁传旨召见。良方现在朝房候旨听宣。好啊，窦老卿家

免礼平身吧，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站起来，皈依般站好了。天凤凰王莽传下口旨，召见梁方。传旨官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梁方啊！”传旨一直传到了朝房。梁方出离朝房，来到金殿，在丹池之下跪倒磕头，是肘膝见礼。王莽一看梁方身体雄壮，心里就很高兴，就传下旨意，让梁方在殿前演练武艺。梁方说自己惯使奉旨金堂，王莽又传下旨意，让御前侍卫给梁方拿来奉旨金堂。等奉旨金堂拿来了，梁方就在殿前一招一式的练了一遍。王莽是马上的皇帝，他懂得武艺，看得出来这个梁方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奉旨金堂斗欢了，有龙吟虎啸之声，不简单呐。梁方练完了之后，往殿前一跪，王莽传旨了：“梁方，你这武艺如此，可称无敌将了，谢万岁。”从这时候开始，人就称无敌将梁方，核算梁方这无敌将是皇上传旨赐的。王莽就跟梁方说：“梁方啊，朕命你到两军阵前杀敌，你可冤枉啊！草民冤枉。好啊，朕命你领兵10万，到昆阳城剿灭妖人刘秀，你能否办到？草民愿效犬马之劳。”梁方一听高兴极了，虽然五考场没进去，现在万岁给我10万大兵，有了10万大兵，我何愁不灭刘秀？我灭了刘秀，我立了功劳，就可以光宗耀祖，对得起哥哥，对得起嫂子了。梁方正高兴呢，吏部天官窦融听了心中一动啊，糟了，这个王莽要破格。王莽听到这儿，手捋胡须，看了看跪倒在地的窦融，心说：“窦天官可是我的忠臣呐，处处为我所想啊。”窦老卿家免礼平身，谢万岁。吏部天官窦融这才站起来。王莽不知道窦天官要坏自己的事，还以为窦融是忠臣呢。王莽琢磨呀，窦天官说的话可有理。这个马腾带领5万人马在晋阳关保了刘秀，朱佑带领10万人马在颍阳也归降了刘秀。15万大兵啊，带走我10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下，这刘秀要训练好15万大兵，得哪天哪月呀？王莽想起这件事就寒心，想起这件事就后怕。确实像窦天官所讲，这是前车之鉴。如今这个梁方是初次见到朕，我立刻传旨让他带兵10万。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倘若这梁方也带着10万人马归降了妖人刘秀，正应了窦天官的话，前车之鉴诱导覆辙。看来窦天官呐，遇事是真有见解，他的话可不能不听啊。想到这儿，王莽就跟窦融说：“卿家，你的话非常有理。天官大人，要以你之见呢。”吏部天官大人恭恭敬敬给王莽深施一礼：“万岁呀，要是身为元帅执掌3军，必须素有声望，上为君王所信，下为兵将服从，此人才可为帅。梁方确实武艺高强，梁方智勇可谓先锋，万岁您另派一素有众望者为元帅，然后

兵发昆阳方可稳妥。王莽高兴，倾家之言深山。吏部天官窦荣一看王莽爱听，立刻就说：“万岁，臣愿保一人为帅。”老卿家，你保何人挂印呢？臣保三蹄王苏宪千岁。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荣保三蹄王大刀苏宪为帅，心中特别愿意，很赞成窦天官二目识人，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办事。其实啊，这位吏部天官窦荣保苏宪为帅，他不是好意，因为窦荣早就窥透了苏宪的心意。这个苏宪是个大大的奸臣，他不忠于大汉朝，他能够忠于王莽吗？苏宪保王莽弑君篡位之后，见王莽得了天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他是非常羡慕的。可是他下了决心了，苏宪是有意杀王莽取而代之，但是苏宪就是没机会。对于这件事儿，王莽心中也很明白，所以王莽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他就不给苏宪实权。你可以吃我王莽的俸禄，你可以养尊处优，我不把兵权给你，我给你兵权，你就会收拾我呀。三齐王苏宪虽有不臣之志，没有兵权，只是个王爵也是枉然的。可现在呢，凡是王莽驾前的官员，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是有才干的，苏宪他就愁是想办法陷害。苏宪是下了决心了，只要我稍微有点办法，我就把你王莽驾前的能臣排除一尽，剩下

就命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封梁方为正印先锋官，带金牌，赐号无敌将，限令三齐王10天之内调起10万大兵，开往昆阳去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传下命令，调动人马准备粮饷，7-8天的功夫，10万人马就调到长安，齐聚在东门之外。第9天正好是黄道吉日，三齐王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大队人马要进军了。苏宪就给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500兵。梁先锋，你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进兵昆阳。遵命。就这样，梁方带着500儿郎先锋军在前，苏宪在后，10万人马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够奔昆阳。这一路之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不约束兵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那这些当兵的还不害老百姓啊？所以说三齐王他纵兵殃民是无恶不作，而且在中途路上还百般的刁难无敌将梁方，想抓个错儿把梁方给杀了。梁方看破了苏宪的心思，他就低头忍着。梁方心说，你找我的茬儿，国法多严，不斩无罪之人，军法多严，不为不抗，你能把我梁方怎么样啊？梁方心想，到了昆阳城跟汉兵汉将对了敌，到那时候再看看你苏宪城还是我梁方城。所以虽然说将帅不和，就这样一直走到了昆阳城，苏宪也没抓住梁方的错，也没把梁方给杀了。按说呢，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兵将到了昆阳先得安营下寨，一路的劳苦呢，歇兵3天养足了锐气才能打仗。这苏宪办事不公，到了昆阳立刻传下命令，让无敌将梁方带着500兵出马，如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必有重赏，打了败仗是定斩不饶。梁方知道三齐王苏宪没安好心，但是他不违抗，马上带着500先锋军按着苏宪的命令就杀奔了昆阳的南门。王莽的大军还没到呢，汉兵的探马早已然知道了，立刻把这消息飞报邓大帅。邓禹得报了，就跟着汉太子刘秀带着4位先锋官还有众战将，在帅府门前一齐上马，够奔西门登城瞭望。等到了西门，弃马登城，到了城门楼望西观瞧，只见西边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旌旗招展，人马奔腾，10万人马是一眼望不到边，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刘秀一看，心中很难过呀，10万大兵触目惊心呐。君臣正在这观瞧呢，有一个兵跪倒在元帅面前，请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无忌将梁方交战。再看这个兵丁退下去了，元帅邓禹立刻吩咐置旗牌关，在点齐3000兵，是一条凤翅金堂，呵，汉兵汉将全都出了声了。一看这他不懂，站得高看得远，远看人小近看大，他一听众战将夸赞王莽的先锋官，他有气呀，他是汉营的先锋官呢，心说王莽的先锋官会比我汉营先锋官威风，他听到这儿把嘴一撇，哎呦，这就是王莽的先锋官呢，嘿嘿，要以我尤其看嘛，他人赛个猴，马赛个羊，哎，我尤其叫他坐着死，小子他不敢站着亡。哎，尤其这么一说，这马武正好站在尤其的旁边。马武一听尤其说大话，他恐怕元帅听见，因为你尤其不是一般的战将，你是4路总印先锋官，甭说挨打呀，就是让元帅当着众战将申斥你一顿，你尤其也含着呢。马武是向着他，就拿着胳膊肘那一

给姚琪，俩人是盟兄弟吗？那么他拐一下姚琪，那意思你别说了，他是好意。让元帅听见就坏了，没想到这姚琪他不知道好歹，马武一拐他的脑了，他反而冲着元帅喊上了，嘿，都靠王莽这先锋官，要以我看呢，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其实姚琪头一回说呀，元帅早就听见了。元帅心说，姚琪呀，姚琪，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陪着千岁三入鬼神庄，请你姚琪大汉超无奇不利母子姚出世，你可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是义军之表率，你怎么在城头上胡说呀？我要是当着众将申斥你一顿，你脸上也够难受的。大帅呀，就装的没听见。没想到这姚琪说的没完了，嘿嘿，人赛猴马赛羊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嗓门越来越大，大元帅生气了，一回头，姚琪马武岑彭杜茂，四先锋听令，哎，在在在，守城兵将指挥兵丁落锁开门，里外城门一开，哒哒哒，三声炮响，三千汉军冲出昆阳，到南门外就把阵势裂开了。姚琪马武岑彭杜茂四先锋压住全军大队，身后是四员悍将。姚琪往对面再一看，这无敌将梁方，哎呦，姚琪可愣了，因为现在双方都在平地上呢。他一看梁方怎么这么高啊，姚琪就跟马武说，嘿，我说马武，我看王莽这先锋官怎么又长大了，这小子是不是随风长啊？马武把嘴一撇，也没瞧姚琪，嘿，他也不是鸡蛋，付了小劲随风长。哎，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马武一摇头，先锋大人，我马武可没说大话。姚琪又一看岑彭，岑彭也说了一句，我也没言语。杜茂还没等姚琪说话呢，哎，我也没吹牛。好啊，你们哥仨用不着挤着我姚琪，我姓姚的会会王莽的先锋官，哎，我让他坐着死不敢站着亡。这姚琪呀，他说着话双足一点蹬，一颗飞虎山马往前一催，是直奔无敌将梁方。梁方一看姚琪来到马前，压凤翅金堂，用手一指对面汉将通明，嘿嘿，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邓大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次况，你就是无敌将梁方吗？然也。梁方个小子，你有什么出奇的本事敢称无敌将？你接爷的大枪，我扎扎的。尤其是抖枪就扎，梁方用凤翅金铛望出一架，姚琪赶紧把枪往回一撤，他知道要是碰上就坏了。两个人二马一簇蹬，梁方用凤翅金铛对着姚琪斜肩带背，嗖，往这儿就砸呀！姚琪急忙用枪招架，就听啪，梁方的凤翅金铛就砸在姚琪的枪杆之上，砸的是火星乱蹦。姚琪心说坏了，怎么了？姚琪就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我不是你对手啊，得嘞，马一拨手，姚琪往回就败了。这姚琪倒好，打了败仗他不知道寒碜，回到队中往回一圈马才一语不发。这马武就问他呀，哥哥，您不是吹牛说大话吗？说人家梁方人赛猴马赛羊，您让人家坐着死，人家不敢站着亡，您怎么败了？嘿嘿，马武啊，交朋友嘛，知性者同居，你不知道吗？我姚琪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哼，没能耐您何必说这大话呢？姚琪跟马武哥俩一吵。

好不要紧，可把王伦、王刚长气坏了。王伦心说：“妈，咱们哥俩跟姚琪是什么交情啊？生死之交啊！你为什么挤得哥哥姚琪呀？”王伦想到这儿，拍马鸣枪，直奔两军阵前。梁凤要大战王伦，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琪出马，跟王莽的先锋官无极将梁凤打在一处，再一瞧这枪尖儿就跟大鸭子嘴似的。梁凤知道，这个悍将王伦的两榜履历要比这姚琪可大多了。他拿凤翅金藤望出一颗，嘡！就这一下用了六成劲儿，王伦大枪的枪尖就拨了头了。二马一搓蹬，梁凤一涮这凤翅金藤，啪！咻！奔着王伦就砸。王伦心说：“坏了，这藤要砸住我，我就得输啊！”他突然间想起来，当初打武状元陈鹏的时候，大枪加一巴掌。对了，给他来大枪加拨拐吧。想到这儿，他右手撒了枪嘴，一伸这胳膊，人站在马上，就照着梁凤的脖梗子，啪！使尽全身之力，给巴掌都打下来了。梁凤万也没想到，这把持将有这手啊！大枪加一巴掌，他没法躲呀，正好打着了。梁凤气坏了，两匹马冲过来，圈回马来再战。梁凤是举挡就砸。突然间，王伦高声喝喊：“且慢，动手！”梁凤一愣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压住了凤翅金堂。怎么不动手？梁凤，你不是叫无敌将吗？不错呀，正是你家无敌将梁凤。嘿嘿，无敌将，无敌将是不能挨打，怎么叫我打你一巴掌呢？有名无实，你不算无敌将，是吹牛将，不配与王伦动手。说完，王伦一拨马回去了，把梁凤气坏了。梁凤心说：“这汉将都怎么回事啊？有这么打仗的吗？”气得梁凤一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直响，哇呀！手中拿着凤翅金藤，突突直颤。姚琪痛快了，姚琪看王伦拨马回阵，嘿，我绕马五啊！看见没有，王伦才是我好兄弟呢。敢跟无敌将动手，还打了无敌将一巴掌，好把式！马武气坏了，一赌气拍马临阵。梁方一看马武蓝靛脸、红胡须、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认出来了，这是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丑汉马武啊！你可是马武吗？哎，不错，正是你家瘟神爷。两个人一催坐骑，马武这刀唰唰唰往下就砍呢。马武跟任何人打仗，他得先动手。梁方凤翅金藤封得非常严，马武这三刀真快，就没砍进去。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杀在一处，走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双方队中兵丁呐喊声音擂鼓助威。马武跟无敌将梁凤杀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马武一看不能胜啊，豁出命去了，抖开了精神，一耍这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拼命了。梁凤也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这条凤翅金藤使欢了，神出鬼没。马武可真敌不住无敌将梁凤了。陈鹏一看，我上去吧。催马抡刀直奔疆场，马子章将功劳让与小弟陈鹏。马武心里高兴，好兄弟，知道我怕输嫌寒碜，把我换回去。所以马武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归队了。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又跟无敌将梁方杀在一处。两个人动着手呢。陈鹏一看梁方确实是武艺高强，心中暗暗佩服。哎，这梁方也很喜欢陈鹏，年纪轻轻好像是个念书的，没想到少年英勇，高个武状元。

两个人格外小心，杀了十几个回合，这陈鹏也照样赢不了无敌将梁方。杜茂也怕陈鹏失手啊，催马临阵，手持五谷叉直奔梁方。陈鹏归队了。杜茂这条五谷托天炼叉倒换了，使着支架拍盖勾挂连环的招数，近了拿叉尺的叉，远了拿叉瓣就打。梁方一看呐，刚才这几个人的劲头可比不了这位，这使叉的履历最大了。两个人躺叉相撞，碰上了，火星是乱蹦，叮当乱响，一直杀了20多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姚琦一看呐，杜茂一个人也赢不了，得嘞，咱们给他一起上旗下火龙关吧，上！姚琦催马鸣枪，马武陈鹏一起出马使刀，四位先锋官就把无敌将梁方团团围在当中，给他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没想到梁方力敌四先锋，面无惧色，招数不乱，五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一阵炮鼓之声，城头上的汉太子刘秀、大元帅邓禹还有众斩将顺声音一看，来了一支人马，遍打黄旗。没错了，这是王莽大新的兵将。这支人马到了城南了，连杆绿缎子门旗左右一分，冲出2万人马，列得一字队。兵将们各持长枪短刀，整齐严肃。众斩将盔明甲亮，拥护着三位王爷。左边是一杆鹅黄闹龙旗，上边是昆阳王三个字。旗下昆阳王怀抱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一杆鹅黄龙旗，上边写着影阳王三个字。在大旗之下，影阳王跨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了阵脚。正当中是三军四命帅道旗，大旗之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压住全军大队。因为昆阳王、影阳王在兴隆港南砸下兵了，等着他哥哥天凤凰王莽派大兵前来助战，现在可见着攻势了。万岁爷派三旗王大刀苏宪挂印为帅，带着10万大兵，先锋官是无敌将梁方，哥俩高兴极了，非常想看看这位无敌将。等三旗王大刀苏宪带着兵到了兴隆港，昆阳王、影阳王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但是元帅是三旗王，两位王爷得出寨相迎。三个人见了面，彼此施礼，咱们说说不说废话。然后三个王爷指挥人马安营扎寨。昆阳王、影阳王就问苏宪：“千岁，我们早已然见着公事了，这先锋官无敌将现在何处？”哎呀，二位王爷，先锋官带着500兵丁到昆阳南门前去交战。什么？昆阳王看了看影阳王，影阳王看了看昆阳王，两个人大吃一惊，心说坏了。10万大军由打长安城到此是一路劳乏，应该歇兵养锐。为什么没歇兵？这三旗王苏宪就让无敌将先锋官梁方去讨敌要阵呢？肯定是将帅不和呀。再说了，刘秀的汉兵汉将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倘若无敌将梁方人手势孤，就500先锋军要中了刘秀的计策，就兴许把命扔了吧。两个人可不放心了，就跟三旗王苏宪商议：“王爷，是不是你我到两军阵前观敌料阵？”三旗王大刀苏宪只好传令，命兵将们在此安营。他们三个人点起了2万大兵，10几员战将，兵奔昆阳南门，就把阵势列开了。等把阵势列开之后，三位王爷跟众战将往两军阵前一看，无敌将梁方手持凤翅金堂，力战四先锋，是堂法不乱。
昆阳王、颍阳王喜欢梁芳啊，这武艺太高了。三齐王苏宪一看梁芳能够力敌四员悍将，也是暗暗的称奇呀、啊。马上传下命令，咆哮儿郎擂鼓助威。梁芳一看自己20000兵将前来助威，精神倍长，把这条奉旨金堂抖翻了。四先锋反倒剩下招架之功，嘿，还真不容易还招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四先锋不能取胜，来呀，鸣金罢战。命令是传下去了，嘡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刘秀就问呐：“元帅，你为什么鸣金？”千岁，您看，王莽这个先锋官确实武艺太高了。有道是遇弱者胜，上吊桥我也上吊桥，你们进城我也进城，我借机会得你们的昆阳城。如其不然，咱们五个人就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听梁芳这么一说，可就急了。梁芳不让走，我们回去，我们上吊桥他就上吊桥，我们进城门他进城门，昆阳城就丢了。就在这时候，城上苍啷啷啷啷啷啷，二棒锣声就响了。四先锋知道啊，如果不遵率令，回去是砍头杀罪呀，又不能不走。可是走，这梁芳是非追不可呀。陈梦心说：“必须我们四个人当中得有一个人绊住梁芳，先走三个人也就成了。四个人要留一个。”除非表弟杜茂这梁帮履历最大，可以能盯得住梁芳，能盯上一会儿。哎，表弟呀、啊，你把梁芳绊住了，我们哥仨可走了。哎，行了，你们走你们的吧。这杜茂是浑浊蒙愣，他还真不在乎。就这样，摇旗马舞，陈鹏拨马往北走了。杜茂一个人一斗五谷叉，就跟无敌将梁芳玩上命了，是拼命死战。哎，就这样，梁芳就被杜茂给绊住了，两个人杀在一起，那么梁芳的就没法追赶这三个人了。摇旗马舞，陈鹏归队。这时候城头之上，苍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响了，三位先锋官指挥3000人马就撤进了昆阳城。大元帅邓禹在城头之上往外一看，3000人马随着三位先锋官进城了，杜茂一个人跟梁芳动手。忽然间发现在护城河里岸有一员悍将勒马停枪。哦，元帅看清楚了，正是悍将苏成。元帅不知道苏成为什么不进城，书中暗表苏成这个人为人耿直。他一看四位先锋官回来三个，把四先锋杜茂一个人留在阵前，苏成心里不高兴，他埋怨摇旗马舞陈鹏：“你们不应该把杜茂一个人留在阵前的。论岁数，你们四位先锋官杜茂最小，倘若杜茂要把这条命丧在梁方之手，你们这三个人是死还是活呀？啊，你们有什么脸面面见老将军杜源呢？”苏成是有心到阵前帮助杜茂，就勒住坐骑没进城。他刚要催马过去，他又勒住马了。苏成一想，四位先锋官还杀不过梁芳呢，自己过去也是白费力呀。苏成左手拿着枪，右手就掏出一支镖来，有心抖手给梁芳一镖，又怕离着远打不着梁芳，再打着四先锋杜茂就坏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杜茂的五谷托天练叉的叉翅子跟梁芳的凤翅金堂的躺翅子叉就咬在一块儿了，可把苏成吓坏了。两个家伙叉到一块儿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把兵刃叉在一块儿了？因为梁芳跟杜茂两个人杀得难分胜负，这梁芳急了，他到底想瞧瞧这个杜茂有多大的力气。杜茂呢，他年轻的浑浊蹦愣，他还真想试试这无敌将梁芳履历如何。
两个人心气儿碰了心气儿了，要玩命了。

这下吴吉将梁芳还真没问动，两个人浑身一使劲，这劲头都是趴下就绷直了，就把地面就陷了八个坑。杜茂一看，嘿嘿，小子梁芳里没问动，我试试你吧。杜茂就把力气由打腰眼这灌到双肩，由双肩灌到两只胳膊，灌到手腕上，灌到插杆之上，喊了一声开。老虎马知道主人的脾气，心说爷们儿较劲儿，瞧我的吧，使劲往上一顶。这杜茂的一抖叉，想让梁芳把这躺撒手。梁芳一按这凤翅金躺的躺杆，温丝儿没动，两个人的劲头可以说势均力敌了，谁也没弄动谁。可这样两个人可全后了悔了，为什么？两个人家伙全都插在一块了，到这时候谁也不敢摘家伙了，一摘家伙命就没了。为什么？凤翅金躺如果往回一摘，杜茂这五股托天练叉就是往前就扎，杜茂要想摘这叉，人家凤翅金躺借势往前一扎，所以说谁摘家伙谁没命啊。就在这时候两人争执不下了，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汉兵汉将看的汗都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咔啦嘎嘣，这一声响不要紧，杜茂跟吴地将梁芳两个人差点几乎全都落下马来，各自拨马，再一看手中的兵器，梁芳的凤翅金躺的躺翅子没受伤，可杜茂的五股托天练叉就剩下四股了。幸亏掉下一股，要不然杜茂的命就没了。杜茂可不催马够奔正北，他想进城。梁芳在后边喊了一声：“哪里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追。三齐王大刀苏显会用兵，借这机会把令旗一指，两班大兵高声喊嚷：“杀！”莽军可就追上去了。这时候先锋官杜茂催马跑到了城南的吊桥之上，梁芳就追到吊桥底下了。杜茂一下桥，梁芳就会到了桥上了。元帅邓禹心说，我这时候一狠心，我不管杜茂，我把城门一关，昆阳城我就保住了。王莽的兵将追上了也是白费，可是将帅一场心中不忍呐，兵将就休想进城了。苏显一看吴地杀进昆阳了，这叫一标定昆阳，苏城功劳第一。大家伙一听，一条大志，元帅说的太对了。元帅邓禹接着又说了，杜茂功劳第二，王伦功劳第三，姚琦即大过一次。将士儿郎一看元帅赏罚分明，都非常佩服。然后元帅邓禹传下命令，让兵将们小心守城，这才率领众战将保着千岁刘秀下城回归帅府。汉兵汉将奉元帅之命巡街查城，把昆阳城守得十分严密。王莽的先锋官吴吉将梁芳每天到昆阳南门外交战，邓元帅指挥人马出战，就这样打了十几次，每次汉兵都打败仗。汉将当中没有人能打得过梁芳啊！半个多月了，梁芳把所有汉将全都赢了。梁芳再来交战呢，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到底三齐王大刀苏显用什么办法攻打昆阳，下回再说。

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你。

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

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粮集团科技赋能春播，全链助农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信访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正值鲜食玉米春播关键期，吉林省北粮集团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春耕生产，精准破解农户种植痛点难点，推动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增效，以特色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在新华镇保安村东北屯种植户刘刚的20晌鲜食玉米播种现场，两台大型播种机穿梭往来，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覆土、铺设滴灌带等工序，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春播景象。
2: 新华镇保安村东北屯农民刘刚：
4: 我去年种了呢，大约有45场。

0: 地的鲶鱼米，我已经连续种了3年鲶鱼米了。现在看呢，我就对这个鲶鱼米吧非常有信心，产量也不错。跟普通玉米比呢，就是说每晌地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经济效益呢，就是说我们那个鲶鱼米大约得在净收入得在12000左右。普通苞米啊，要比普通苞米呢高出3-4千元。所以说呢，就是我对这个鲶鱼米吧非常的看好，非常有信心。
1: 为保障农户高效科学春耕，北粮集团组建的专业技术团队深入田间地头，认真查看土壤伤情，精准指导播种行距、株距等关键要点，全力保障春播质量。
2: 北粮集团种植推广部经理赵卫国：
3: 我们北粮集团始终坚持选地、选种、配肥、播种模式等多方面，为农户提供全程保姆式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种出优质鲜食玉米，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1: 科技赋能提效能，全面发展促增收。北粮集团不断完善鲜食玉米种植、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体系，依托先进加工生产线和冷链仓储设施，实现产品辐射全国，远销海外。集团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通过技术帮扶、订单收购、就业带动，彻底解决农户种不好、卖不出、效益低的难题。2026年，北粮集团鲜食玉米订单种植面积达2300公顷，预计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增收动能。
2: 北粮集团总裁办主任王靖宇：
4: 下一步，集团将以春耕播种为契机，抓住田间管理、品质管控、深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做优现代化农业板块，以产业升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 5月22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信访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县信访工作情况的汇报，分析当前信访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信访工作。
6: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逐项补齐工作短板，逐个破解突出难题，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信访案件化解工作。会议要求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办好民生实事，稳妥高效化解各类信访矛盾积案，要健全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建设，要强化统筹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县信访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辽吉省委设立80周年，5月22号，由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红色地名故事进校园活动走进我县实验小学校，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文化课，引导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中共辽吉省委旧址陈列馆讲解员赵威受邀宣讲，围绕白城14个红色地名，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述地名背后马仁兴、吕明仁、赵树满等革命英烈的战斗故事，解读树满街道、耀东村等通于本地红色地名的由来，带领同学们解锁家乡红色密码，感受脚下土地承载的光辉岁月。
7: 作为一名小学生，认真聆听一个个动人的红色故事，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永远记住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在学习上认真刻苦，认真求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宣讲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互动问答、故事分享等形式，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可感可触。现场学生认真聆听，积极参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
2: 县实验小学教学生傅子诺。
7: 聆听红色故事，我深受感动。革命先烈不畏牺牲，牢记使命，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2: 县实验小学教学生潘俊一。
7: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当不忘历史，珍惜当下，传承红色精神，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国家。
1: 红色地名承载峥嵘岁月，革命精神照亮成长之路。此次活动让红色文化走进课堂，浸润心灵。我县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活动，持续推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5: 近日，县残联联合县爱心企业绿野家庭农场走进八区街道开通社区，开展爱心助残慰问活动，为辖区残疾群众送去暖心关怀。
6: 活动现场，县残联八区街道工作人员及爱心企业负责人为48名残疾群众发放大米，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
2: 受慰问群众王海龙。
8: 我感谢农民企业那个陈艳红女士，她为我们捐赠大米，我非常发自内心的能把我的余光发热出来，为我回报。
6: 持续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联动更多爱心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切实维护和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2: 绿野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红。
9: 以后呢，我会呢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农场，吸纳更多呢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呢来到我们这里务工，安排轻松合适的岗位，稳固大家的生活保障。二是呢依托呢我们培训平台，免费为残疾人开展种养殖、直播带货等技能的培训，让大家掌握一技之长，拥有呢长久的谋生本事。三是呢坚持常态化暖心的帮扶，多走访、多关心，把这份助残事业长久的做下去。
1: 5月20号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当天县疾控中心以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为主题，深入向海蒙古族乡学校开展营养知识科普宣讲活动，引导青少年养成健康饮食习惯，为他们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6: 活动中，县疾控中心专家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合理膳食标准及校园食品安全要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宣讲。本次活动聚焦校园营养餐提质升级，推动学校食堂从解决温饱向营养赋能转变。本次活动以专题讲座、现场指导、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同时联动家庭做好膳食补充，引导学生摒弃挑食、偏食、爱吃零食等不良习惯，树立三餐规律、荤素搭配、均衡营养的健康理念，进一步搭建起家校共育健康桥梁，为持续推动校园营养餐提质增效、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筑牢坚实根基。
2: 向海蒙古族乡学校学生孙胜瑞。
10: 今后我要改掉挑食乱吃零食的坏习惯，好好吃饭，强身健体，做好自己健康的负责人。
2: 县疫控中心健康教育科科长王芳。
11: 今年5月20日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宣传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作为疾控营养健康知识的传播者，我们已在通于32家教学单位、7200名师生开展了膳食营养知识科普活动，通过倡导学生改掉挑食、偏食、爱吃零食等不良习惯，鼓励他们营养三餐规律、荤素搭配、多吃蔬果、蛋奶、科学饮食的好习惯。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北粮集团科技赋能春播，全链助农增收。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信访工作部署推进会议。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

0: 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

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来，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共筑一个国，
11: 共爱一个家。

0: 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来，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
6: 管、脑血
7: 管
6: 病死亡，每
7: 人均
6: 1万人
7: 死亡构成
6: 十秒位，
7: 高于
6: 肿瘤
7: 及
6: 心
7: 脑
6: 血
7: 管
6: 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有。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
2: 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

0: 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3、5、4、3、2、1，点火！
5: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

0: 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 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0: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9: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1: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2: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3: 这是后面两拿铅笔放上去的，
12: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5: 一波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0: 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
3: 公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100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4: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
1: 心的感恩和善意。因为做这个牌子，我们也想省点钱。除了常规活动，当然我的本职工作百姓大舞台所。那当然了，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峰哥也感受到了人民警察那份担当，或者说是人民警察也在传递着更多的一份正能量。当时是有一位比我年长10岁左右的大哥，这位大哥呢在早市出摊儿，靠卖一点鹌鹑蛋去收入，这个一天能挣个30-50维持生计。就在大哥要收摊儿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伙子推着车，这辆车已经抛锚了。这位大哥呢出于好心去帮小伙去推车，然后小伙又说接大哥的电话，说给一个出租车打电话，让这个出租车来把这车拖一下去修理厂啊。然后这位大哥好心的就把电话借给了小伙，小伙呢也联系到出租车。当出租车来到的时候，可能说这个出租车要给小伙拖车涉及到一定的这个费用，他感谢我，但是最起码我也是做了一个正能量的事情，帮助他人。但是这位大哥一直苦等到3点呢，这个小伙也没有加他微信，也没给打电话。然后这大哥呢去加这小伙微信，发现微信是假的，电话号码也是空号。然后大哥特别气愤，其实20多块钱对于大哥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这种事儿让大哥特别特别理解不了，所以说他选择了报案。在报案的同时，我也在这个派出所等待呀。然后这个大哥也和我说了很多话，他说老弟呀，20块钱可能说大哥丢了20块钱，也就是穷不了我太多，但是这种心情你理解吗？我说我太理解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不是图他人的回报，但最起码别让我们做好事的人再伤了心。当时我也感觉到大哥的那种义愤填膺，也能包括这个出租车和这小伙呢都有一些故事。这个时候呢，这位警官老弟呢就对借钱的这位大哥说，你借了多少钱给他？他说20多块钱。他说这样，我先扫给你，你先别着急，我们慢慢去寻找这个

借钱的这个小伙，然后整的有这个眉目了之后，我再联系你。当时这位大哥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当时因为之前吧，因为没有这个情节，当时我也没录像，但是当我听到这位民警这位老弟说他自己垫钱从自己兜里掏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手机了，我说这个我想录一下。我说本身呢我也是电视台的记者，然后我也是一名志愿者，那我们无论我的哪种身份，我都应该去传递这份正能量。当老弟把这个20多块钱给这个大哥的时候，大哥的内心非常激动。我想大哥来报案不是单纯为了20块钱，而是为了心中的这口气，为了自己做了好事为什么还能上当受骗呢？但是民警把这20多块钱垫付给了这位大哥，这位大哥真的很激动。当时我录视频了，就那种激动或者是那种感恩的话语吧，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然后这大哥就是拿着钱就走了。当时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感知到这个人民警察他们工作的这种繁琐复杂而且多样化。因为我在上午待了2个多小时，下午待了2个多小时，这期间来报案的、报警的，有什么电瓶纠纷呐、有什么轮胎纠纷的，反正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还有就是别人买的东西放在这个门口了，被别人拿走了，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生活琐事。其实从那一点我就感受到了，我说哎呀，自己感觉挺辛苦的，在这个志愿服务啊或者是本职工作觉得挺辛苦，但是你看到我们人民警察他们每天的这个工作环境和强度，就是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坦然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太繁琐了。因为上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沟通这个无人机的事情，一直都快到12点半了，他们还没有吃饭呢。然后我一看这个再不走耽误人吃饭，我就说下午再来吧，然后我下午就去了。所以说他们也没有一个正常的吃饭点，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很多时候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和领导去说，看看能不能发到我们同一融媒这个号上，因为这是一份正能量，真的是一份正能量，这不是说演绎出来，这是峰哥亲自感受到的。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宣扬出去，不是说宣扬某个人，而是说把事情的本质去与大家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这份温暖，也让大家感受到人民警察他们在真真正正的为我们人民服务。感谢大家的点赞，大家帮我点赞就行。翠儿姐说给民警点赞，真的是当时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啥，因为之前呢我和那位大哥聊天的时候，我也感受到大哥是一个普通人，是那种安分守己，靠着自己辛勤的汗水去养家糊口的。他说老弟呀，我一天赶好吧能挣个50-70，赶不好呢挣个20-30，我就靠这点钱去养家糊口。他说大哥这钱20多块钱要丢了吧，大哥家也不能穷死，但是这份感觉你真的能感觉到。我说大哥我真的能感觉到，真的能感觉到，真的是怎么说呢，我们一直在传递正能量，一直也在弘扬着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帮助他人的，或者说是

助人为乐等等。但这样的时候，每当我们奉献了我们的一份关爱，或者是以我们的一份善意的时候，但是往往不该有的这份伤害却反噬回来，真的是不好的。所以说在任何时候，我们这种正能量的心情，包括我们这种善良的本质，不论是志愿者，还是我们的环卫工人，还是我们受助的家庭，或是老人和孩子，我们都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包容。所以说很多时候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就是想说有很多时候可能我的想法是单一的，可能这个单一的想法不符合这个逻辑，或者是不太正确。所以说请求大家，拜托大家，对于我们痛心爱心志愿者协会，包括对于我萧峰个人，都进行监督批评。大家的监督和批评和指正，这不是说看不起我，不是说瞧不起我，更不是说在这个诽谤我，而是有助于我和我的痛心爱心志愿者协会更好的成长，成为更加专业的组织，然后能够汇聚更多的志愿家人，共同去为爱前行。其实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动，或许因为生活的忙碌，我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和事。如果当我们就是能够感知他人艰难的同时，也就能知道自己生活是否幸福与快乐。那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压力，有些是无形的，有些是现实的，但是大家不要怕，无论生活此时此刻给予我们多少的磨难，我们都应该勇敢努力的去面对，跨越这些艰难困惑，然后我们会达到幸福的彼岸，也能收获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无论我们前面想要迎接的是什么，都无所畏惧，因为困难你越怕它越多，你越不往前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说就让我们坚强地面对生活，勇敢地去跨越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份艰难。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同时呢也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那无论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我的业余志愿服务活动，我都应该去传递一份正能量。或许峰哥的这份能量很小，很渺茫，甚至没有前景，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坚持，无论在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在这个志愿服务的道路上，我们都能够收获一些成功，甚至收获一些心得的。其实今天呢，我们百姓大舞台节目可能是马上要100期了，第99期了，99归一呀。第99期报名的这个非常艰难，就在中午的时候报名还仅仅一个，下午的时候陆续有人报名，现在也不到10个。其实我也在想，100期是6月6号，666非常素，但99期也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师徒四人99-81难，那我面对的99期也是一。

个艰难的时刻。其实这一天我的这个心情，真的因为节目报不上来，我就觉得是自己的工作失误，还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就是总在自己寻找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也和我们这个工作组的同事沟通了。其实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大家呢现在都在户外去表演节目唱歌，还有很多的一部分人他们都在去旅游。晚上好，包哥包嫂，晚上好。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农民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抗旱，抢着种植呢，就是说抗旱保苗，都在这个拉水的灌地，所以说导致今天报节目的人员很少。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今天呢不自我去调节，你看节目正少，然后自我自责，那内心可能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你通过多方面的考虑，然后去分析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这样晚上上节目之前，我的内心就是坦然了。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好，而是有很多客观的时候，旅游啊，抗旱保苗啊，还有这个有些团队他们也在排练新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遇到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不要单纯的去钻牛角尖。那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好呢？为什么节目报上来？可能这样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样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生活的节奏和这个信念。九九归一，坚持住。谢谢宝哥宝嫂的关注啊，也谢谢您的这个支持，一定会坚持住，因为我必须要坚持住，因为我们百姓大舞台真正的是想为老百姓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哎呀，周六自己休息时间都没有，要不就别整了。但是我一想到这个舞台能给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带来一份开心快乐，能够让他们站在舞台上去，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但是他们可以在这个专业的舞台上去展示他们的风采。所以说每当我想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释然，一定要坚持。百姓大舞台我来了。好的，宝哥宝嫂，那这周不行你就报个节目吧，目前是10个节目，呵呵，也欢迎你啊。我不知道你在没在这个百姓大舞台这个联系群里，如果没在的话，你就加下我微信19750617，加下我微信，我给你拉到群里。咱们是每周一报节目。但是我们的100期，因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节目都是在我这里报了，100期的节目基本上是够用了。但是99期真的，真的，今天我真的想了很多很多，99、80一难，这99期对于我来说也是一难。最后没有办法，我自己也报了一个节目，报了一首歌曲叫《天使的翅膀》。就像之前巡查组来到我们这个融媒体进行常规检查的时候，他问我，那你作为工作人员，你为什么也要上去演节目呢？我说啊，九九归一见成果了。其实我们无所谓成果，只是希望这个舞台能够给更多的人，更多的鹤翔通云的家人们，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只要你的节目是正能量的，没有任何这种违规的节目，无论你唱的跑不跑调，哪怕你是从通榆跑到双岗都无所谓，因为咱唱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情。

是一份快乐。那你说百姓大舞台，你要求大家唱的字正腔圆，像歌星似的，那不现实啊，那是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说百姓大舞台呢，我们一直也本着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出发点，去为更多的文艺爱好者的。这个宝哥宝嫂真不好意思，就是去年这个脑梗之后，这脑袋真的不是太受使了。你微信跟我说句话，我可能就能想起来了，树梢上的月亮。所以说呢，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志愿服务活动，我们都应该坦然地去面对缺人、缺车，或者是缺参与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你不能要求人家硬性要求人家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参加公益活动，你必须得上台演出，那就是违背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理念了。我们只有勇敢地面对节目荒，勇敢地面对这个志愿者参与的这个人数少的时候，无所谓呀。有爸爸大哥宣章表示他近期频繁豪迈打赏，这段话不太懂啊，谢谢路漫漫1390。分享了这么多，今天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人民警察的一份艰辛和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下来找首歌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峰哥也喝口水休息一会儿，把一首挪威的森林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么说呢，也是在宣传咱们通州，因为无论他在哪里演出都唱那首歌，就是大通鱼啊，我的家乡，基本上他到哪都要唱这首歌，也是通过他个人的一份努力，把咱们通鱼也推向了更高的一个舞台，让更多的人也了解到咱们这个河湘通鱼，包括咱们的向海。流年说，我老公也可喜欢唱歌，每一次我都陪他去，只是我们太忙了，纵

是的，大家都在这个抢汗、保苗，这个特别理解，特别理解大家。然后等大家忙完这段，等秋收了，带着秋收的喜悦，然后再来百姓大舞台。也欢迎流年和你的老公时刻关注我们的百姓大舞台。然后这段时间呢，你们就是辛苦了，无论是这个拉水灌地呀、还是这个家里有井，都特别特别辛苦。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咱们农民朋友都是白天晚上一起就是连轴转的去浇地灌地啥的，因为咱们靠天吃饭。最近呢也是，就像前天下雨，我还因为这个地的干旱也在有一份这个惆怅。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所面对的这种困难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峰哥还是和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加油去克服我们眼前的困难呢。啊，现在还没教完呢，真的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子轩小朋友在不在啊？每次直播的结尾，我们子轩小朋友都会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谢谢孙振老弟分享的直播，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直播，谢谢谢谢。每一个点赞转发的朋友和家人，峰哥会把这份情、这份感恩之情嘛，永远铭记在心。然后呢，峰哥能为大家做到的，我会义无反顾的去为大家。只要大家有求于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为大家服务。无论我是从志愿者还是从本职工作，我都会尽心尽力的为大家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我的能量很小，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回馈大家对于我的这份支持和帮助。子轩小朋友可能没在，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在收音机前收听调频？

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东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30讲。梨园的合掌班带领着由吕洞宾变化成的这个老狼儿，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上了金殿了。来到金殿上，双双跪倒：“臣梨园长班叩见万岁。”“小民老狼儿叩见万岁。”玄宗皇帝手捻胡须看了看老狼：“哎呀，老狼啊，你赶快请起吧。怎么样，经过一夜的思考，你可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张国大仙了？”“哎呀，万岁呀，请万岁恕草民欺君之罪。哎，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张国大仙，你何罪之有呢？啊，赶快请起。”“不不，万岁，草民绝不是张国大仙。”“哦，那你又有什么欺君之罪呢？”“启奏万岁，小民在幼小之时跟随师父学了一点变幻之术，昨天也是头一次见圣驾，小人有点惊慌，所以失仪了，在您面前这样变来变去，还请万岁恕罪。”“哦，朕在问你到底是不是张国大仙。”“哎呀，万岁呀，小民再也不敢犯欺君之罪，小民实实的不是张国大仙。”“哦，这么说你还不想承认自己就是大罗金仙。”“哼，来人呐，呼啦这一下从殿角那儿上来不少的武士。”玄宗皇帝伸手一指跪在旁边的那位合掌班：“胆大的梨园长班，在你梨园藏仙不报，就是欺君之罪。来呀，把他打入天牢。”说着话

这几个武士一同上前呐，就把这位和尚们推推搡搡的就要押进天牢。到了这个时节了，那位和尚们吓得呀是不住的呼唤：“老狼救我呀，老狼救命啊！”这位老狼呢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慢，万岁，小民还有下情禀奏。”“哦，怎么，你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张国大仙了吗？”“哎呀，万岁呀，您是不是先把合掌班给放回来呀？”“好，把合掌班放回来吧。”这一声指下，这些武士们把这位长班呢又给推回来了。“万岁呀，小民虽然说我不是张果大仙，但是小民我知道张果大仙今在何处。万岁，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大仙请到宫中？”“哦，玄宗皇帝这么一听，如此说来，你果然不是张果大仙。哎呀，小民怎么敢欺瞒圣上呢？那么你说一说，这个张果大仙他今在何处呢？”“万岁，那张果大仙今在终南山。”“啊，哦，他不在长安，在终南山。”“是啊，长安城里边哪有什么张果大仙呢？”“哦，那么你说朕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位张果大仙请到宫中呢？”“那就要看万岁您心诚不诚，是不是真心真意的想学道访仙。”“哎，朕已经向你表明了，只要能把张果大仙请到宫中，朕一定要奉为军师，言必听，计必从。早晚的，我还要向他请教一番，怎么能说朕心不诚呢？”“哦，万岁，您果然是诚心诚意的话，我想呢，就请万岁，您应该派出您这么一个心腹的大臣，代替您到终南山去恳请这位大仙。只要心诚，哎，大仙一定会跟随您派去的大臣来到宫中参王见驾。”“哦，那么你看一看。”就这样，这位长班呢带领着这位老狼儿还有他们梨园的全班退出了皇宫，又转回了梨园。他们前脚刚一走，这位玄宗皇帝赶快降旨，把这位叶法师赶快请上金殿。叶法山一听皇上要传他呢，急急忙忙的上到殿来参王见驾。“爱卿赶快平身吧。”“啊，爱卿，这一次得劳动你辛苦一趟了。”叶法山一听，皇上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呀？“哎呀，万岁，您有什么旨意只管下来，臣没有不遵之礼。”“嗯，你呀，辛苦一趟，替朕去一趟终南山。”“哦，那张果大仙朕一查明就在终南山，你要诚心诚意的，哎，替朕到那儿去恳请这位大仙，这位大仙肯定的能跟随你来到宫中，朕要把他奉为国师。朕把张果大仙请来，叶法师，这也是你的大功一件呐，朕一定会给你多加封赏。”这叶法山一听，哟，感情是这么一档的差事啊。嗨，在金殿上他也不敢抗旨不敦呢，只好是往那一跪领旨谢恩出来了。下了殿以后他这么一琢磨，哎呦，甭问呐，这准是那位老狼儿给出的主意呀。明明他就是张果大仙，为什么非得让我去趟终南山呢？皇上下了旨意了，不去又不成，我干脆先去趟梨园，

这回好好的跟这位老狼儿请教请教，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位张果大仙给请到宫中呢？于是他急急忙忙的来到梨园，那位合掌班一看，哟，叶法师您来了啊！哎，我要求见老狼儿啊！您等一等，我给您回禀一声。其实啊，这会儿吕洞宾、钟离权还有张果三位仙人正在屋子里边哈哈大笑呢，不笑别的呀，就笑这吕洞宾出的这主意太高了，既免去了欺君之罪，而且呢还能够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位叶法善。他们这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腾腾腾有这个脚步声音，随着钟离权跟张果二位仙人引住了身形，吕洞宾呢又变换成那个老狼儿在这儿这么一坐。等着被合掌班进来以后，老狼儿赶快问了问掌班呢，您找我又有什么事儿？没有别的，您看那位叶法师来到他们梨园，他说他一定要见您，您看见还是不见呢？吕洞宾眼珠这么一转，嘿嘿，当然要见了，说我有请。是是是，合掌班呢赶快出去了，功夫不大就把这位叶法师给请进来了。这回叶法师啊显得特别的客气，见着老狼儿赶快的行礼，哎呀，老狼老狼，我这厢有礼了。哎，法师您不必客气，您是皇上旁边的近臣呢，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呀？啊，赶快请坐，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啊？没有别的，皇上降下旨意来了，让我代替皇上要到终南山去恳请大仙。哎呀，您是不是给我指出一条明路了呀？啊，我就是去趟终南山，真的能把大仙给请回来吗？哎呀，老狼儿听完以后赶快站起身来，冲着这位法师啊不住的行礼，我恭喜贺法师，贺喜贺法师啊！这贺法善问我到终南山去，真的张果大仙就在终南山吗？肯定的，能把张果大仙给请来吗？哎呀，那就看您的心成不成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心诚则灵啊！只要是您是真心真意的替皇上去请大仙去，大仙肯定很受感动，一定会跟着您来到长安，跟着您进宫去参王见驾。哦，那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来我是诚心诚意呢？您呐，您想这是求仙呐，一您不能够乘轿，哦，二您不能骑马，那我三还不能够带着随从，就您一个人，哎，一步一步的走到终南山，只有这样才表现出来皇上求仙若渴呀，是真心真意的，是求仙访道啊。这么样一来，那张果大仙能不受感动吗？一定会跟着您来到宫中，这样您不就大功告成了吗？这叶法善这么一听，哦，合着我这跟充军发配差不多呀。哦，我得一步一步的心甘情愿的去趟终南山，要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你也见不到张果大仙，你也请不来张果大仙。这叶法山一听说，得，这趟啊我还非得这么去不可了。哦，多蒙指教，多蒙指教。他呢告辞走了，他头脚这么一走，您看吧，把这个钟离权呢还有张果两位大仙给乐的呀，指着吕洞宾，哎呀，你这主意可太高了，看这小子呀，经过这么一番教育，他能不能够转化过来？但愿他能转化过来吧。不过师父，

多，你们二位可也不能闲着，哦，需要我们做什么呢？师叔，到了时候您必须得这么做，这么做。嗯，行，我听你的。师父，您不是还要到海外去访客去吗？对呀，怎么着？您呢，就去一趟终南山，在那儿等着他，把他打发回来以后，您再去访友去。您看怎么样啊？行，咱们就这么办。他们这是商量好了。您再看这位叶法善，从梨园这儿急急忙忙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王氏这么一看，哟，每日下朝回来喜气洋洋，今日你为什么愁眉不展呢？嗨，夫人呐、啊，夫人，你可不知道啊，今天呢，皇上给了我这么一趟苦差事。什么苦差事啊？让我到终南山替皇上去恳请这位张果大仙去。嗨，不就去趟终南山吗？这有什么呢？用不了几天你就回来了。什么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你知道这一次啊是求仙访道，一不能够乘轿，二不能骑马，三不能带着随从，我得一步一步的走到终南山啊。这王氏这么一听，成，谁让你多嘴多舌来的？哼，这都是你啊多嘴多舌的报应，你这叫自作自受。等着吧，我让人给你准备去。他的妻子王氏呢，赶快让家人准备干粮的准备干粮啊，给他准备衣裳的准备衣裳，还打发人呢到外边买了不少的草鞋，全都准备好了，打点行囊，带上干粮，还带了不少的银两。到了第二天早晨了，洗漱完毕，吃罢早饭，换上一双草鞋，又带了好几双。他呀，自己背着包裹，离开了家门，就走出了长安城。嘿嘿，其实啊，出了长安城，他走出去也就是刚刚那么十几里地，立刻觉口干舌燥，腰酸腿疼。那是，你想，他是在皇上旁边的法师，每天回到家里边有不少的仆人在这伺候着，不是婆子就是丫鬟呐，那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惯了这样的日子了。现在就一个人背着包袱奔往终南山，不鸟他哪受过这样的罪呀？心想，我真的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不让我乘轿，不让我骑马，哎，我能不能够雇个脚力呀？对，有没有赶脚的？我雇上他们，我骑着一匹驴去成不成啊？他呀，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哎，只见从旁边啊就过来这么一头驴。他一看这头驴，嘿，是头黑驴呀，这个黑毛啊，这个黑呀，就跟这个断的面一样，油黑油黑的。而且这头驴呢，白鼻子白嘴儿，白肚皮，四个蹄子就跟这个银蹄一样，这个漂亮，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再一看赶驴的这位老人呢，哎呦，这年岁可真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呀？穿着这么一身灰色的裤褂，腰里边系着丝绦白袜青鞋，老人家呀一边捻着胡须在旁边一边赶着驴。他呢急急忙忙过来了，深施一礼，老人家，哎呦，这位老人呢赶快点了点头，哦，您给我施礼为何？没别的，您看您是赶脚的吗？我想啊骑这个驴，您看我多给银两成不成啊？哦，我不知道您打算奔什么地方去，您是干什么去？嗨，别提了，我呀是替我家主人到终南山前去求仙。啊，这位老人一听，哦，您是到终南山前去求仙？是啊。这位老人呐，把头一摇，哎呦，这可不行，跟您说啊，您甭管上哪儿去，全城唯独去求仙这一档子事儿，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够骑驴。我怎么不能够骑驴？您看，您要是一过。

上角力呢，就显得您心不诚了，不是真心真意的前去求仙。那个神仙什么不知道啊？神仙要知道了您不是真心，您呢不但见不着仙，恐怕您也求不了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心诚则灵啊！您呢凑合着还是自己走吧。说完这句话，这位老人一抬手，啪，到这个驴屁股上就是一巴掌。这个驴是颠颠颠颠往前的必走，再一看这位老人，噌，往起这么一纵身，身子这么一转，嘿，倒着就骑在驴背上了，颠颠颠颠，转眼之间连影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叶法善这么一看，天底还有这样的怪事儿呢？这个老人他敢倒骑驴，嘿嘿，老人说的也对呀。那个骑驴跟骑马不是一样吗？心诚则灵，嗯，看起来啊，我得咬紧牙关，有多大罪我也得受啊，有多大苦我也得吃，我就得这么一步一步的奔往终南山。哎，走了啊，没有三四天，这两只脚啊，就打起了一脚的燎泡啊，哎呦，把他给疼的实在是疼痛难忍。好容易看见前边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店房，住店吧。进门以后哼哼哎呦，就往炕上这么一躺。这店主人一再问说，您吃点什么？摇了摇头，怎么吃不下去呀？您喝点什么？摇了摇头，您这是怎么了？没别的，我是到终南山前去求仙呢，没有想到刚刚走这么几天的时间，我这两只脚全都打了泡了，我实在是疼痛难忍呐！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办，我给您医治医治。哦，怎么，店主人，您还会医治这燎泡？这算什么呀？走路之人免不了啊，打几个水泡啊。我呢给您打盆温水，您呢先泡一泡，然后我把您这个脚泡这么一调，再给您抹上点药，您呢就没事了。哦，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于是这个店主人呢还真给他打来这么一盆温水，泡了泡脚，然后呢就用这个竹签似的把这个燎泡都给他挑了，把这里边的泡里的水都给放出来了，给他抹了点药。嘿，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呢这泡好了。店主人告诉他了，行了，您这回吃点东西啊。是，我腹中饥饿，您这有什么吃的？没别的，我们这儿就有这个啊，天哪能够这么一睁眼就看见仙人了呢？哎，对，这也是因为我多嘴多舌呀。这一回呀，既然如此了，我呀索性就真心真意的我奔往终南山，我看我呀能不能够见着这位张果大仙。他咬紧牙关，哎，说也怪，只要他这个决心一下呀，就好像两只脚呢也不怎么疼了，两条腿呢他也有劲儿了。这一路之上吧，饥餐渴饮，小行借住，他呀就奔往终南山来。这么说，他走了足足的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总算是来到终南山的脚下。抬头这么一看，哎呀，终南山高入云端，这么大的一座山峰，张果大仙在什么地方呢？我上哪儿去找张果大仙去？既然来到这儿了，咬着牙往山上爬吧。哎呀，一步一步的往山上爬，也就刚刚爬到啊半山腰这儿，哎，他就看见呢前面有这么一个小道徒，一大关呢也就是十二三岁。这个小道童啊手里边拿着一个小药橱子，有这么一个小药篮子，在这个山中间这采药呢。他一看，好容易见着道童了，哎，我可以上前打听打听啊。急急忙忙过来，冲着道童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小兄弟，那个我问问你，那个他刚这么一呼叫人家，这位小道童啊看他一眼，然后

0: 呢还接茬采药，自言自语的说：“哼，哪来这么一个野人呢？张嘴就跟我叫小兄弟，也不看看自己才多大呀，大不了也就是刚刚四五十岁吧。哼，就你这岁数啊，当我的灰孙子，我还嫌你小呢。”
1: 啊！
0: 叶法善这么一听，哟，人家挑眼了，赶快过来，又从师一礼啊！道长，道长，请了，道长，请了。我问问，行了，行了，问什么呀？哪儿那么多可问的？你不就是从京城来的？到这儿不是想见一见那位张火大仙吗？
1: 啊！叶法善这么一听，这真是啊，总算找对了人了。哎呀，道长啊，您跟我说一说，张火大仙今在何处？我是千里之遥啊，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是替了当今万岁前来恳请这位张火大仙。
0: 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管什么用啊？我既然知道你前来恳请张火大仙，我也告诉你说吧，张火大仙呢没在终南山。嗯
1: 啊，就这一句话呀。这叶法善扑哧坐地下了，心想：千里之遥，一个多月，我容易吗？好容易来到这儿，这张火大仙怎么又不在终南山？那么大仙今在何处呢？
0: 呵呵，大仙呐，早已经到长安城去了，进了皇宫，跟皇上那正聊天呢。
1: 啊！叶法善这么一听，如此说来，这大仙提前走了，大仙他感觉先进宫了。这，
0: 嗨嗨嗨，你这叫怎么讲话呢？什么叫提前走了？什么叫先进宫了？啊，你咋像你们的肉体凡胎的凡夫俗子，以为长安到终南山是千里之遥，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得走一个多月的时间呢？神仙知道不知道啊？日行万里，夜游四海，不是腾云驾雾啊，就是地遁水遁，或者是缩地法，那不是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吗？走几个来回，
1: 哎，你不住磕头，道长啊，道长，您跟我说句实话成不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这位张火大仙呢？啊，您看我这一路来的不容易呀，千里之遥啊，我这两只脚都打了泡了，您看能不能够让我见上张火大仙一面？您直言相告，这个张火大仙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0: 嗨，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这采药你也没工夫跟你啊，哎，听你这个絮絮叨叨的，是不是？你也别缠着我，你这么着吧，你回去看看去吧。
1: 啊，我回去看看，我回去可又是千里之遥，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0: 小道童微微一笑，哦，你也知道走不动了，你也知道累呀、啊，啊，嘿，念你这一路之上啊，心还比较诚，你是真心真意的前来求仙。这么着吧，我把你送回去吧，啊，
1: 哦，道长把我送回去。
0: 说着话呀，就只见那个小道童就把手里边的药橱子迎风这么一晃，扑噜就变成了这么一把扑扇呢，对准了这个叶法扇，呼的就这么一扇，
1: 哎呦，感情就是一阵大风，呜的一下，
0: 叶法扇让这个风刮的是腾空而起，他这个人呢就好像是个树叶一样，飘飘悠悠，飘飘悠悠，
1: 哎呦，把这个叶法善给吓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哪知道啊，这位道童不是别人，正是钟离权呢、啊、就在这儿等着他呢。所以钟离权用自己这个扑扇这么一扇，把他扇起来了。叶法善呼呼悠悠，呼呼悠，把眼睛一闭，他也不敢睁眼了，心想这回我非摔死不成啊。他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啊，扑哧落下来了，嘿，觉得也不怎么疼，怎么还软软乎乎的？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他呀，睁开眼睛这么一看，啊，一看周围，哎，我怎么到家了？不单到家了，而且自己就躺在自己床上呢，这是这。

听到吗？再一看家里边这些家具，什么柜子、箱子呀，还有他妻子的梳妆台，这确实就是我们自己家呀。嘿，这位道童这么一扇子，把我就给扇到这儿来了。这是真的吗？他妻子王氏啊，正在外边看花呢，听见屋子里边一有动静，赶快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瞅，他在炕上躺着呢。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圆一声啊？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哎，你什么时候回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回来的？我是让人家一扇子给扇回来的。胡说八道是不是？啊，哪有这么一扇子？多大的风把你扇回来？哎呀，贤妻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吧。于是，他就把自己这一路上的情况，一五一十的都碰见什么人了？他们两口子在屋里边一说话，惊动了外边这些家人了。婆子丫鬟这么一惊，哟，大奶奶这跟谁说话呢？急急忙忙进来这么一看，哟，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是，我回来一会儿了。你们，赶快给我打洗脸水、漱口水，赶快把这个朝服拿来，我得赶快上朝。这些仆人们立刻伺候着他。洗脸呐、啊，漱口啊，换上朝服，登上朝靴，急急忙也法师，您回来了？不，这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就是您走后奔终南山那一天啊，晌午后吧，就张果大仙真的来了。哦，大仙来了啊，而且大仙倒骑着这个驴来到宫门这儿，自己就说了。他是张果大仙前来要面见万岁，赶快的往里边这么一回奏，万岁一听张果大仙到了，立刻带领我们去迎接呀，就把这位大仙呢给迎进去了。这驴呢就交给太监们，让他们在这儿好好的喂养。要说这驴可也怪啊，给多好的草料是一口不吃，哎，给什么样的水它不喝。你看，这不好长时间了吗？这驴呢，还越活越精神。你说这驴乖不乖呀？这高力士这么一说呀，叶法山更糊涂了。哎呦，难道说我妻子说的这都是真的吗？这我得赶快上殿。哎，高公公，您替我回奏一声，就说我回来了。好好好，你等着啊，我给你回奏一声呢。于是啊。这个高力士急急忙忙来到金殿上，功夫不大回来了。叶法师，叶法师，这皇上传见你呢啊！你赶快上殿，你到那一看就全明白了。是我遵旨，遵旨。他上了金殿以后，这么一看，就在这位玄宗皇帝对面的大蒲墩上边坐着这么一位仙人。只见张果大仙头戴一字巾。身穿蓝色道袍，大襟宽袖，是袖长随身，面似重枣，大耳朝怀，白发银髯，瘦眉下垂，鼻如玉柱，目似朗杏，唇若丹霞，是牙白似玉。哎呀，他再一看呢，对面坐着那位皇上，他差点乐出声来。怎么？玄宗皇帝呀、啊，也不戴那个冕旒冠了，也不穿滚龙袍了。这玄宗皇帝呢，也弄这么一身道士打扮，也在这个蒲墩上边，就跟这位张果大仙面对面的，是盘膝打坐，在这儿正学着呀、啊、静坐之功呢。他赶快上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臣叶法善叩见万岁。到这个时节了。玄宗皇帝才微睁二目，把手一摆：“叶爱卿，你起来吧。这一次到终南山，你辛苦了啊！我辛苦不辛苦的？我想这位国师他心里边全都明白。到这个时间，张果大仙微微一笑，看了看叶法善，哼哼，怎么？你妻子说的话你还不明白吗？”事到如今了，你还敢多嘴多舌？不敢，不敢，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先师，您救命！先师，您救命！弟子不敢。

赶快冲着当过大仙呐，是不住的磕头。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既然如此的话，国师住在集贤院，你从今天往后就好好的在国师身旁边伺候国师吧。臣遵旨。打这儿开始的叶法善呐，再也不敢多言多语了，而且对这位张果大仙呢，那是毕恭毕敬。自打张果大仙呢进了皇宫以后，开始的时候，这位玄宗皇帝对张果大仙那真是毕恭毕敬，言必听，计必从。甭管是啊有大事还是小事，都要问一问这位国师。张果大仙呢也多少给他出点主意，你想这么样一来，立刻就是国泰民安呢，显着哎又要兴盛。可是过了时间不长，也就是几年的时光，张果大仙再一看这位玄宗皇帝呀，嘿嘿，跟开始的时候可不一样了。怎么刚一开始他真是诚心诚意的想学道，为什么呀？就想为自己长生不老。这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看每天老是跟人家静坐，坐了半天了，好几年了，我也不会腾云驾雾。他的意思啊，我至少学上那么三五年，我就能够到天空凌霄宝殿跟玉皇大帝聊天去，那才成呢。敢学道成仙这么难呐？

0: 那是消遣二字。你如果拿这个佛呀、道啊，都当成你自己的消遣了，没事儿的时候，再想起这个道经来，实在闲极难忍了，才念两声佛。这么样一来，永远你也学不到手。不单学不到手啊，你想，你拿他开玩笑，他能够跟你不开玩笑吗？你看这一天，这个玄宗皇帝啊，他摆下酒宴，让人呢去请这位张果大仙。张果大仙来了，他请张果大仙喝酒。张果大仙一再说：“臣不胜酒力，哎，多饮几杯，多饮几杯啊！来，朕陪着你喝。”张果大仙没喝那么几杯呀、两只手一扶这桌案，就趴在这个桌案上了，好像睡着了。这位玄宗皇帝呢，悄悄的，他呀来到外边干什么呀？他让这些太监们把张果大仙那个黑驴给牵来了。怎么？他听太监说了，说这个驴子打进了宫以后不吃草料不喝水。今天这玄宗皇帝呀、非得让这驴喝酒不成，让太监抱过一坛子酒来，伸手一指这驴。黑驴，朕赐你酒喝，你敢不饮吗？
1: 哎呦，万岁，万岁！您看这驴，他喝醉了。
0: 旁边的太监还以为这驴喝醉了呢，把他叫醒了。黑驴，万岁让你醒了呢，听见没有？你倒是醒了啊！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了。有个太监扎着胆子，驴啊，不对呀、纸驴。国师怎么能够骑着他行走呢？在咱们宫里边这么多日子了，他能是纸驴吗？您仔细看看。大笑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果大仙。万岁，你不必惊慌啊，我这头驴本来就是纸的，哎，既然他受了伤了，我就把他带回去好好的调养调养吧。说这话呀，只见张国老用手一指地下这纸驴，唰，变成了一张纸了。然后紧跟着越来越小，张国老走过来，把这张纸叠吧叠吧，又往怀中这么一揣。玄宗皇帝看到这儿，简直不敢相信眼睛啊！哎呀，国师啊，哦，这个纸就能够变成驴，那是自然的。不单能够变成驴，万岁！这个纸啊，什么都可以变，甚至于还可以变出老虎来。啊，国师，这纸还能变成老虎？那是纸老虎吗？怎么会变不出来呢？哎，那就请国师您给我们变一变，我们看一看怎么样能出来这样的纸老虎到底是什么模样。好吧，法山，这叶法山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呢。啊，是国师，您有什么吩咐？快，给我取一张白纸来。是，遵命。功夫不大，这岳法善呢，就给拿来这么一张白纸，递给了张国老。张国老接过纸来，在手里边揉了揉，搓了搓，啪，就往地下这么一扔，嘴里边喊了一声“进”。转眼之间呐、就见这个纸团在地下这么一滚，扑噜的一下就成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哎呀，把这个玄宗皇帝给吓得，怎么这只虎啊张牙舞爪的在他面前来回这么一跑这么一窜。哎呀，国师啊，虎会不会伤人呢？万岁啊，您想，纸驴我能够骑，这个纸虎自然的它也会伤人。八仙得道第132讲，张国老把这张白纸啊放在手里边揉了揉搓了搓，啪，就往地下这么一拽，嘴里边说了声鸡。霎时间呐、就看见从这个地底下扑噜这一下起了这么一股子白烟，眼瞅着这张白纸啊就变成了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头似麦斗尾似炊鞭张牙舞爪的。
1: 哎呦，就在殿前。

窜来窜去，把这些太监宫女还有殿前的武士给吓得呀，一个个赶快的躲避，不住的呼唤打虎打虎打虎啊。还甭说他们害怕，玄宗皇帝虽然说就站在张国老的旁边呢，把他给吓得也是变颜变色呀。哎呀，国师国师，我问问您，这个纸虎它会不会伤人呢？张国老哈哈大笑，万岁，您应该想一想，这个纸驴臣尚能够乘骑，这个纸虎它也是虎，自然它会伤人。哎呀，国师啊，你赶快把它变回去吧，啊，赶快的用您的仙法把它变回去，我这宫里边跑猛虎，这还了得？万一伤了人，这还了得吗？吓得他呀直往张国老身后边躲。张国老到这个时候用手这么一指猛虎，眼瞅这只猛虎扑哧趴地下不动弹了。张国老冲着躲在旁边那些武士们招了招手，你们哪一个过去把他给捡回来吧。啊，这些武士们，你看我，我看你，心说捡回来那是虎，嘿嘿嘿，别看在那儿趴着呢，我们过去穿过来咬我们一口，我们性命难保，谁敢过去？也别说，就在这会儿啊，有这么一个人，大大方方的来到虎的跟前，弯腰伸手一递了，好啦，嘿嘿，感情啊是这么一张白纸，捡回来了。谁呀？就是专门服侍张果大仙的那位叶法善叶法师。张国老冲他微微把头一点，让他把这纸收起来了。玄宗皇帝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哎呀，这个神仙还了得呀，哦，弄张纸嘛就能变成驴，弄张纸嘛就能变成猛虎，这将来朕如果需要千军万马的话，这位国师弄点纸团吧团吧搓吧搓吧，指不定给我变出多少雄兵啊。嗯，像这样的国师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离开我的宫园。嗯，我得每天让他守在我的身旁。他是这么想的。其实张国老啊早就想着离开他了。怎么他现在也没心思求道，也没心思访仙了。他现在一天到晚的老跟他的贵妃杨玉环拉不断扯不断的，这嘿嘿，他呀眼瞅着灾难就要临头了。可是这位玄宗呢自己还不知不觉，这天他琢磨呀，嘿，这个国师啊来到我宫中也十好几年了，这十好几年当中嘛，每次跟我喝酒他可从来没有醉过，不知道国师他的酒量到底会有多大呢。嗯，我得想办法试验试验。于是他跟那高力士商量好了，摆下了酒宴呢，要宴请国师，把张果大仙给请去了。张果大仙一看那个意思就明白了，今天万岁打算跟他是一醉方休，要看一看他的酒量是究竟如何。玄宗皇帝把酒壶抄起来了，国师啊，你看朕来到宫中也是太辛苦了，今日朕亲自与你把盏，今日你我君臣要畅饮，一定要一醉方休。臣妾万岁，臣的酒量不如万岁啊，不过呢也不能够扫了万岁的雅兴，我想召唤一个徒儿来让他替我喝酒啊。万岁您让他喝多少就让他喝多少，说什么也不能够扫了您的雅兴啊，您看如何？玄宗皇帝这么一想，怎么着，哦，你还要找一个徒弟来，你身旁边哪有徒弟呀？好吧，如此说来，国师您随便召唤吧。

哪一个是您的徒弟呢？眼瞅着张国老啊，冲着大殿外边空中这么一招手，大伙儿全瞧着呢。嘿，只见从空中唰下来这么一个年轻的道童，不偏不歪的就落在了殿脚下。这个小道童大不大样的上了金殿，来到张国老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弟子叩见师尊。啊，这么一招手，的徒弟就来了。张国老看了看他这个徒弟，好不懂事的东西，不知道万岁在这儿吗？赶快的，先见过圣驾。是，徒儿遵命。说着话，这个小道童站起来，冲着玄宗皇帝往地下这么一跪，行了390叩之礼。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让他平身在旁边站立。玄宗皇帝看了看小道童，顶多也就是12、13岁，就这样一个孩子能有多大酒量啊？啊，怎么你今天要替你师父饮酒？是，好，既然这样的话，朕赐你御酒。来啊，把朕的御酒坛子打开，先取来五壶。五壶酒啊，那一壶就是半斤呐、啊。太监急急忙忙的把那个御酒坛子给打开了，从里边取出五壶酒来，往这儿这么一摆。小道童呢看了看皇上，万岁，这都是赐给我的吗？啊，你要是能喝都是赐给你的，谢万岁。眼瞅着小道童啊端起一壶酒来，嘴对嘴的咕咚咕咚咕咚是一饮而尽，接着又拿起一壶来。你这么说吧，一壶接着一壶啊，五壶酒一点没剩，全喝干了，什么事儿没有。宣宗皇帝这么一看，小小年纪好大的酒量，再取五壶，又是五壶酒，照样又喝光了，再取五摘下来了，就往那小道童身上啊。张果大仙呢，把手这么一摆，慢来慢来啊，大家看看。说着话呀，他弯腰伸手就把自己的头巾往起这么一拿，大家低头这么一看，全傻了。什么道童啊，就是皇上那个盛御酒的坛子呀。啊，这万岁，您看看里边的酒还有多少啊，往外倒一倒，咱们看一看。你们赶快倒来。太监赶快往外倒酒，一倒这么一量，不多不少，整整的是21壶啊。哎呀，玄宗皇帝看了看张国老，又瞅了瞅这坛子，心说好啊，怪不得你有那么大的酒量呢。嘿嘿，这哪是你的徒儿啊，分明你是用仙法，这就是我盛酒的坛子。平常喝酒，我那个酒指不定你又都弄到什么地方了，怪不得你酒瘾不醉呢。哎，原来用的又是仙法呀！玄宗皇帝这个乐呀，这还不算呢，过了气就抓住这么一只梅花鹿。哦，呵呵呵，玄宗皇帝太高兴了。鹿啊，那是大补啊。嗯，朕要饮鹿血，另外把鹿杀喽，给我做熟喽，我以国事与他下酒。说着话呀，这些武士们急急忙上前，这就要杀这只鹿啊。张国老赶快把手这么一摆，慢，千万不要杀上这只仙鹿啊。玄宗皇帝这么一听，怎么这鹿又成了仙鹿了？这，哎，国师啊，您为什么说这只鹿是仙鹿，不让杀伤呢？哎呀，万岁呀、啊，这只鹿起码它得有千年之久了，素而它是这么一只仙鹿啊！哎呀，国师，您这简直是它的标记哦。高力士

必在，你前去看来。遵旨。高力士急急忙忙来到梅花鹿的跟前，这么一看，把高力士给吓坏了。怎么？确实，在这路左边啊，那个犄角那儿拴着一个铜牌，年代太久了，上边刻的字儿都看不清楚了。高力士赶快让人牵着路，来到玄宗的面前：“万岁，您看看，这确实有这么一个铜牌。”玄宗这么一瞅，哎呀！感情是真的呀，看起来这位国师的仙法那还了得呀。哎呀，国师，朕又当如何呢？万岁，您也应该仿学汉武帝，同样把这只鹿给放生了吧。哦，好好好。于是玄宗皇帝赶快下旨，也让太监们就按着呀国师吩咐的，也弄一个小铜牌，刻上这个年月日啊，然后往右边犄角上这么一拴，照样把这只鹿啊也给放生了。打这儿以后，这位玄宗皇帝认为啊，这个国师说什么，哎，我也不能放他走了。越是这样，张果老在宫里边待不住啊，心想你的劫难已经到临头了，哎，我是奉旨给你设劫而来呀，啊！你看，现在你不单要跟你的贵妃杨玉环每天纠缠在一起，而且呢，你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嘿嘿，你可要知道，这个干儿子不是别人呐，这正是我在天平山收的那只白狐啊！嘿嘿，我是把他转变了人形，投胎到了胡人那里，起名叫做安禄山。现在你把他收成干儿子了，在宫中搞得乱七八糟的，你劫难就在眉睫，我得赶快离开你了。不过张果老呢，跟那个玄宗皇帝提出好几回，说我是神仙，我得走，不能够老待在您这个地方。玄宗皇帝呀，说什么也不放他。张果老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得想这么一条计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想来想去呀，哎，那个吕洞宾不是说好了吗？他师父到海外访友去了，他留在长安。什么时候等到我这大功告成喽，我们一块儿离开长安呢？对，我不如出的宫去找一找吕洞宾，跟他商议商议，我们设下这么一条妙计，我好离开此处。想好了之后，张果老啊就告诉服侍他的那个叶法善，跟他讲，我外边有点事儿啊，我出去这么一天两日的，如果说万岁要是传唤我呢，你替我支应一下，我这么一两天我肯定回来。叶法善把头一点，先师，您办您的事情去吧，这儿全都交给我了。这么样，张果老这才急急忙忙的离开了皇宫，在长安城里边啊找来找去，几乎整个长安城全都找遍了，他也没有找到吕洞宾。上哪儿去了？掐指一算，哎呦，张果老是又气又笑，怎么感情这位吕洞宾吕大仙呐，没在长安，他上哪儿去了呢？也是个繁华之地，怎么呢？你想啊，那是唐朝的陪都啊，来到洛阳的上空往下降落，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四五十岁的这么一个行商的商人，就在洛阳城里边转悠开了。心想，这位山石先生到底在哪家妓院呢？哎，走来走去，就来到一家呀，叫做怡红院。他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前，只见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位公子爷来。眼瞅这位公子也就是二十多岁吧，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宝蓝色的逍遥公子巾，
身穿逍遥公子裳，腰系丝绦，大红的中衣，白袜青鞋，手里拿着洒金小扇，这个逍遥自

那劲儿就甭提了。张国老定睛观看，不是别人，正是吕洞宾。张国老抢步上前，低声喝喊：“好一个山石先生啊！你倒敢在这个地方逍遥自在！”就这一句话，吕洞宾浑身就是一震，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哟，师叔，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不是在长安，在宫里边呢？您这是，嘿嘿，我还在宫里边呢。啊，我说呀，洞宾，洞宾，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你怎么来到这样不干不净的地方？哎，师叔，您怎么能够说这个地方不干净呢？难道说您那个宫里边就非常的干净吗？啊，我不跟你说这个，你别忘记自己是大罗金仙，你怎么到这样地方来？难道说你就不怕破了色戒，你就不怕毁了你的金身，毁了你的修行吗？哎呀，师叔师叔，我看像这样的地方好像您从来也没有来过。来来来，您跟着我一块到里边看一看啊。走走走，您跟我一块进来瞧一瞧，您自然就明白了。说着话不容分说呀，伸手捧成就把张国老的胳膊给拽住了，强拉硬扯的把张国老啊也给拽进了怡红院。他们也就是刚一进大门，您瞧妓院那老鸨子呀，嘿呦，把那嘴乐的跟瓢似的，立刻就过来了。呀哦，我说王公子啊，您这不是刚出去吗？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您要回来了？是不是放不下牡丹小姐？呀哦，您还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大爷您可能从来没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吧？啊，您里边请，里边请。紧跟着冲着里边大喊了一声：“姑娘们，接客了！”吕洞宾呐，拉着张国老顺着长廊走进了大厅，大厅里边是灯火辉煌啊，这儿站着那么十好几个年轻的女子，一个个捯饬的花枝招展，冲着他们眉飞色舞，频频卖笑。吕洞宾低声问张国老：“是说像这样的地方您来过吗？”把张国老给气的呀，我上这个地方干什么来呀？吕洞宾冲他们摆了摆手，哈哈哈！我这位朋友，听的女子。张国老抬头一看，不由自主的，他也是目瞪口呆。八仙得道第133讲，吕洞宾拉着张国老过了大厅以后，到后边这么一看呐，这有一拉溜的北房，每个房间的前边还都挂着这么一个绣花的门帘，上边绣着40花卉，各有不同，有这个桃花呀、杏花呀、芍药啊、牡丹等等吧，全都不一样。吕洞宾领着张国老来到一个房间的前边，停住了脚步。牡丹，牡丹，赶快出来看看吧。啊，我有一位朋友特意的到这儿来看看你呀。是，随着搭话的声音唰，门帘往起这么一挑，从里边走出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张国老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姑娘啊，那可比大厅里边那些姑娘又漂亮多了，那真是鬓发如云，眉弯似黛，眼睛秋水水连连，唇似樱桃红一点，长得这个白呀，再加上穿着这么一身白缎的衣裙，在门前这么一站，真好像这么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看到这儿，张国老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啊，这可真是红颜祸水呀。吕洞宾赶快的给引荐一番吧。啊，张掌柜的，您看，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整个洛阳城里边大名鼎鼎的牡丹小姐呀。啊，哎，这位是我多年的好友张掌柜的，特意的来看看你啊。是，那里边请吧。这位牡丹小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

0: 门徒啊，把这门帘啊又给挑起来了，请他们二位进去。吕洞宾拉着张国老走进了牡丹小姐的房间，嚯，满屋的香气是香气袭人呐。张国老这么一看，房间虽然不大，但是陈设嘛还挺讲究，墙上边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多宝格子里边还摆了一些古玩玉器，雅床上边铺的就是绸缎被褥，那边还有个琴桌，上边放着一张古琴，东边是个书案，文房四宝样样齐全，西边是个茶几，旁边有几把椅子，茶几上边呢摆的都是上等的茶具，有两个托盘，里边摆的是干鲜果品。牡丹小姐请他们分别落座，每人给他们酒了啊。张国老听到这儿，这么一看吕洞宾，吕洞宾把头一点，对吕洞宾拉着张国老了，是张国老拽着吕洞宾急急忙忙的就往外走。那个老鸨子立刻过来了，哎呦，这位张大爷，您这是怎么话说的呀？怎么刚进来就要走啊？啊，难道说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就没有一个您看得中意的吗？啊，张大爷，您干嘛走得这么急呀？为什么今天晚上不在这儿喝这个会亲酒呢？
1: 张国老心了话，我还在这儿待着啊，像这样肮脏的地方，我岂能在此久待呢？
0: 拽着吕洞宾急急忙忙的就出了怡红院了。
1: 出了怡红院以后啊，就奔东边走下去了，一直走到顶东头，那儿有这么一个土地庙，张国老拉着吕洞宾就进了土地庙了，可把这土地爷给吓坏了。当地的土地这么一看，哎呦呵，二位上仙怎么来了？赶快迎接呀！哎呀，小神不知道上仙驾到，有失远迎，请上仙您多多的恕罪。
0: 张国老把手一摆，行了行了，不必客气啊。我们想借你这个地方啊，说点事情啊，你是不是暂时的回避回避呀？啊，土地明白，是是是，我马上到外边去，我正有事到外边去巡查巡查啊。二位上仙在这儿，您有什么话尽管谈，尽管谈。这倒不错呀，土地爷搬家，给他们腾地儿。这土地刚这么一走，您看张国老吧，指着吕洞宾的鼻子，把眼睛这么一瞪，就嚷嚷开了。好你一个山石先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啊，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难道说你就忘了吗？你是大罗金仙呐，修道修到这份上容易吗？你倒好啊，竟敢在这个地方破了色戒，为美色所迷，你就不怕遭到天谴了吗？啊，洞宾的洞宾，像这样的事情要让你师父知道喽，那还饶得了你吗？啊，我都替你害羞，我都替你害臊，你怎么能够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呢？你这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你说，你给我说个明白。 甭管这张国老啊怎么嚷嚷怎么发火，您看这吕洞宾就在他对面这么一坐，瞪着眼睛看着他，还不住的点头嬉笑。哎，张国老看到这儿，你太可气了啊！你现在难道说连脸皮都不要了吗？我就这么问你，你为什么只字不答？你倒是讲话呀！
1: 哎，师叔，您看，刚一进门您就啪啪啪这么跟我嚷嚷，您让我说话了吗？您怎么知道我没有话说呢？师叔，我得问问您，像咱们这样修成大仙的，修道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难道说就是为了自己逍遥自在吗？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啊，那还用问吗？我们得道之后就是为了要济世渡人。
0: 对呀，济世渡人。小侄在下凡以前，我已经

0: 发下了宏愿，我要渡尽世上所有的生灵。那么我问问您，渡人还能够分出是什么样的人可渡，什么样的人不可渡吗？
1: 师叔，
0: 难道说是有钱的人我们可以渡，这个贫寒之人我们就不渡了吗？我渡人不分富贵，不分贫贱，招啊。那么我问问您，像那些达官贵人有身份的人可以渡，像那些卑贱之人，难道说我们就弃而不管了吗？那当然不成，我不说过了，不分富贵贫贱。是啊，您看这烟花妓女不干净，地位卑贱，您看那妓院那个地方是个肮脏的所在。那么我问一问师叔，您在皇宫里边，那皇上的后宫就那么干净吗？您在皇宫里边也看见不少的达官贵人，看见不少那些做大官的，他们为了溜须拍马，我又何罪之有呢？惹得师叔您如此大发雷霆呢？再者说呀，师叔，我跟这位白牡丹小姐，哎，在她的前世我们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我就欠她这么一笔人情债，我前来既要度化又是还债，我有何错之有呢？啊，我怎么就会遭到了天谴？我怎么就会忘记了自己是大罗金仙呢？难道说做神仙的就不讲信义了吗？啊，师叔，您倒是说话呀。吕洞宾啪啪啪啪这么一讲，张国老坐在这儿张着嘴无言可答。哎，慢着慢着，你先跟我说明白了，你跟这位白牡丹小姐怎么着，还在她前世的时候你们还就有特殊的缘分，你还欠她一笔人情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看，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跟我这么大发雷霆，您倒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那也是我刚一出家，哎，我要到庐山去学剑法，也是二郎神这一脚把我踢上了庐山。我到了庐山以后，第一个遇见的就是这位白牡丹小姐的前世，她的名字叫做小金子，这么一位小姑娘。我向她问路，她旁边的男孩呢开玩笑说我们两个人有夫妻之分，当然这是顽童的一句笑言。没有想到这个小金子她的母亲朱氏居然是这么一个淫夫，她勾搭本地一个王老爷，他们二人勾搭成奸。勾搭成奸倒也罢了，这个朱氏呢他又阴奸害命，他害死了他的婆母，又毒死了他的亲生娇儿。像这样的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呢？也是我被小金子的祖母还有小金子的哥哥的冤魂缠住了，他们请我替他们伸冤报仇。也是我当时刚刚出家呀，还没有任何的道行，我也是一片热心就把两个冤魂送进了朱家门内。没有想到啊，我因为善心招来了祸灾，被他们家的主人朱小鬼朱二鬼抓住，他们要把我害死啊。多亏这个小金子在给我送饭之际向我透露了风声，还跟我讲他想救我，问我如果能够得救的话将来是怎么样报答于他。他的心意我都明白，虽然说小孩年岁不大，他也很纯净，但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哎呀，您想啊，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分明是想跟我调情啊。当时我被迫无奈，只得应付他，我就把头一点说，日后如果有缘我们能够相会的话，贫道一定尽心尽力的报答于你，就这么说了一句。虽然说我后来不是得救于这个小金子， 但是

毕竟我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呢。当时我还没有理会，哪知道我学完剑法以后，何仙姑一边开着玩笑一边点化于我，说仙人无戏言，既然有这样的承诺，背不住将来呀、啊、嘿嘿，我们俩还真有这么一个情人之分。也是我在长安的时候，突然之间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哎呀，这个小金子的来世好可怜呐、啊！嘿嘿，这回呀，倒不是碰见一个恶母，他呀碰见了这么一个毒棍的父亲。他的父亲嗜赌如命，居然的逼迫他的母亲卖身，他的母亲至死不从，是投河自尽。后来他的父亲又把这个小金子，也就是现在的白牡丹，卖进了长门，起了这么一个花名叫做白牡丹。您想啊，像这样的人，我应不应该前来搭救？我应不应该前来还债？我应不应该前来度化于他？自然了，他作为妓女，我呢也不大放心，毕竟要试验试验，所以我在疑惑有何不可呢？哦，张国老听完这番话，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呢？您看，见面以后，您就是一片指责，我哪有时间跟您表白呀？这不是跟您都说清楚了吗？既然这样的话，我问一问，前两世你都怎么试验于他呢？我先试验试验他还有没有做人的良心。我呀，来到怡红院没有两天，我就假装偶感风寒，得了一场大病，我看他是不是真心对我。这位白牡丹呐、啊，不顾肮脏服侍我，而且给我喂饭，给我煎药，哎，这样试出他一片真心。张国老把手一摆，哎，这可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说呀，我听人言，这凡是做妓女的都有这个手腕。哎，他想笼络你的心，为的是你腰中的钱钞啊。哎呀，师叔，我这第二世就向他表明我的钱已经花尽，从此以后不能够再进怡红院。他又怎么样呢？他居然的拿出自己的积蓄，拿出自己多年来攒的簪环首饰让我出去变卖，而且他还要求我替他赎身从良。哦，那么第三世就在今天夜里呀，我要摆下一桌花酒和他喝这个会亲酒，然后我要点化点化他。哎，慢来慢来，喝完会亲酒以后，你跟他要是一上床，你这可就是破了色戒，你还怎么点化人家呀？啊，你留点神，别让人家把你给点化了吧。哎呀，师叔，您又取笑了，到时候随机应变，我自有我的方法点化于他，我得看一看，如果他真能够得度的话，我马上度他；如果不得度的话，我立刻就弃他而去，也算把这笔人情账我给了结了。哦，师叔啊，您不在长安城，慌里慌张的来到洛阳找我，难道说您那儿又出什么事情了吗？哎呀，洞宾呐、啊，我跟你讲，那个皇宫里边我是实在待不下去了，这个玄宗啊简直是拿我成为一个消遣之物了。不仅如此，你看他现在皇宫里边乱的简直是一团糟了，你还记得吗？当初在天平山我收的那个老白狐狸精，当然记得。后来怎么样？我呀度化他了，我呢把他送到阴曹地府，让他脱成了人胎，不过是个胡人，他的名字叫做安禄山。实际上这就是我给玄宗设下的一个劫数，现在这个玄宗呢已经把安禄山收成干。

子，而且在宫中搞的是乱七八糟。眼看着玄宗他大难临头，到这个时节了，我的大功告成，我就应该赶快的离他而去。可是这个玄宗皇帝他不放我走，你说这边如何是好呢？我找你也不为别的事情啊，我就让你呀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怎么样想出这么一条脱身之计。哦，吕洞宾听完了，想了想，掐指一算，是说这两天您还真不能走，哎，您的夙愿还没了呢，还得再过这么几天。这样吧，您在洛阳这儿等一等我，反正呢就过完今夜，到了明天白牡丹的事情就有了分晓了，到了那个时节我再跟您转回长安，哎，我再替您想这么一个脱身之计，您看如何呢？哦，既然如此的话，我就等着你，哎，您等着我，我得赶快转回怡红院，今天夜里边要摆上花酒啊。好，你快忙你的去吧。吕洞宾呐，这样从那个土地庙这个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怡红院。来到怡红院里边，您想啊，老鸨子早给操办好了，摆下了花酒，所有院中的这些姑娘们全都围着，呵，这个叫姐夫，那个叫姐夫，这个亲热劲儿的甭提了。酒宴过后，他们全都退下去了。白牡丹看了看吕洞宾，王公子，我们安歇吧。到这个时节了，吕洞宾不慌不忙的从怀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小枕头来，嘿，这个小枕头看着这个精美就甭提了，就是用这个藤子编的，而且还编出不少的花样来，特别的漂亮。白牡丹这么一看，哎，公子，你这一臂到了这个时节了，就觉得自己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他进入了梦乡。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应该起个名字，叫《一代英豪的错误决定》。为什么要这么说？咱前文书说了，有上中下三册。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高人，偏偏选中的下策，这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啊。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伤兵损将，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头一件事发生了。拿蔡廷锴来说，他不是真心参加革命，他是个投机分子。他是被迫没有办法了，因此才假装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参加革命，如何如之何，实质他内心有其他的想法。他率领的第十师是第一波开拔，一共分四波，他属于第一波。他的前后左右没有友军要挟，他甩开膀子可以怎么干就怎么干。

蔡平凯的心里暗自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所以部队一开拔，他就暗地之中留了心了，准备带着队伍逃跑。起义军南下是一天开走一个纵队，而蔡平凯的左路又前后没有部队，一看到这种情形，他内心是十分高兴啊。部队行进的时候，他亲率师部直属部队和第29团走到最前边，当中为28团，最后是30团。当天他的部队啊，行进了60里，宿营之后，蔡平凯啊，没时间睡觉，他的心里反来覆去合计的事儿，现在进入亢奋状态，因此宿营之后，他草草地吃了口晚饭，立即命人把知心的29团团长张世德给找来了。张世德的祖籍啊是山东人，生长在江西，这个人长得是五大三粗，你别看外表这样，此人是面粗而心细，他是蔡平凯最得力的部下，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张世德进屋之后，先行了军礼，他就问师长，行军这么累，您怎么还没歇着？哎呀世德呀，我是心乱如麻呀，快坐坐坐，咱俩谈谈知心话。他一说这个，张世德就明白了，师长啊，我先说说啊，您是不是以为我师现在已经脱离了虎口，今后的行动应该有妥善之计划方可，如果跟随叶挺、贺龙反越，他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国民党，我们两家水火不同炉，不会合作到底的，您是不是找我来谈谈这个事儿？哎呀，知我者是德也，是德呀，为君之计，你看应该从何处入手呢？师长，我看呢，只有先跟共产党脱离关系，再做第二步的打算。为本师呢，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倘此时不清理清楚，将来都是麻烦，应当拿他们先开刀。张世德说完了之后，蔡平凯是不住地点头。哎呀，咱们部队里有共产党，当初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我才得知，而今怎么处置这些共产党人呢？我说世德呀，如果我做任何决定，你能听我的吗？报告师长，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我是言听计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我没看错人，没白培养你。这样吧，你先做个思想准备，再过两天我就要采取行动，你要极力配合哟。师长您放心吧，我随时听您的召唤。这是头一天，部队继续南行，就到了进贤县的县境。当天晚上又安营扎寨，部队休息之后，这蔡廷凯又把28团的团长陈之心悄悄叫到了师部。陈之心一进门，蔡廷凯就说，之心呐，快坐坐坐，我正找你，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商量。这陈之心呢，也是蔡平凯的心腹，遇有大事蔡平凯都跟他商量。蔡平凯说着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叫陈之心坐下，而后跟他说，老弟呀，我现在要下个决心，我打算听听你的意见。陈之心冷笑一声，师座呀，您现在是应该下决心的时候，时不待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我这次来见您，就是打算商量这件。

件大事。蔡廷锴就接着说：“知心呐、啊，我打算先听听你要谈的大事是什么。”师座，这还要问吗？我等参加起义实属无奈呀、啊。咱们跟贺龙、叶挺不同啊，叶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贺龙是想取代张发奎升任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我等跟他们起义，如果拼杀，势必我等在前，咱们何去何从啊？到什么也犯不上杀戮。师长，您比我想的清楚，这个事儿你老人家权衡利弊，看着办吧。您怎么决定，我都拥护。行行行，哎，我这个人就是善良啊，我跟蒋介石截然不同啊。你看那姓蒋的，说翻脸就翻脸，是六亲不认，高高举起屠刀，是血溅共产党人。我不打算那么办，是不是呢？俩山碰不到一块儿，俩人还有见面的时候，这事儿我看着处理吧。是，他俩谈到深夜，陈之心也走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第十师继续行军，当晚部队就进了进贤县的县城。这小城不大，蔡廷锴马就来到宽大的操场上。三十团的官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等了不到三分钟，蔡廷锴来到队伍的前面，他先看看三十团的官兵，挨个给相了相面，而后背着手转了两圈，清了清嗓音，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拔，弟兄们，我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国共合作以来，咱们两党是相安无事啊。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到了黄河流域，没想到竟告分裂，此乃是最不幸的事情。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了，我此时啊也不加批评，究竟怪谁不怪谁，我不妄加评论。但是我跟大家要说明一点，我蔡廷锴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员，且有最贫困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众所周知，在月前，政治部报告28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

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私通陈明书，1000条命都不够死，这样现象诚使人难忍呐、啊。共产党员的努力，我十分钦佩，但对待人的手段，我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啊，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离开的人呢，你的薪俸我照发不误，并且保证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你安全撤离。我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言者痛心呐、啊。唉，没有办法呀。谁让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呢？蔡振凯说到这儿，还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在场的官兵听到这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蔡振凯的决心呢，太出乎众人意料了。因为此时这一团的官兵都以为啊自己是起义队伍了，突然之间又倒戈成了国民党军队。这弯子一时他转不过来，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进步的官兵，有心反抗，但武装被解除了，持守空拳反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沉默了大概能有10分钟。蔡廷锴觉着挺尴尬，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任命刘占雄为第30团团长，王金榜为30团参谋长，李大峰为30团第3营营长，赵连山为第28团参谋长。原来的共产党员清退。当天晚上，范孟生等共产党员都被礼送出去。你听这名多好听，李宋，打行李卷走人吧。哎，这是好的，如果再待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蔡廷锴清理了本部的共产党员之后，便通电宣布是脱离共产党，将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后来啊，他率部投靠了蒋介石，还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蔡廷锴率着部队脱离了起义军，就这一下，起义部队就损失了数千人马，少了一支强劲的主力啊。周恩来等人听说蔡廷锴叛离的消息，大家都十分的气愤。贺龙狠狠的一捶桌子，嘿，该受处分，党组织怎么处分我都应该，这个决定我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投了他的老上司陈明书去了。有那么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紧接着随军先行的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等也率第5团700多人叛逃，并将起义军开往寻吴的军事计划向武汉当局告了密，后在各大报纸上大肆披露。与陈玉新同一天叛逃的还有叶挺师的张姓参谋处长，他们呢从没吃过这么大的苦，没有受这么大的刺激，因此精神上崩溃了，是跑的跑，逃的逃啊。还有原有的4纵队教导团只剩下800来人，第6团也只剩下700多人。对此，在南昌暴动后，刘伯承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起义不久，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呀。这些事儿可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异想天开，这是实事求是啊。后来吴玉章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经过的时候说过，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20军第5团

0: 约700多人叛逃归了唐城市，并知我有巡武到东口的计划，已告武汉政府披露各报。汉口的《民国日报》1927年曾登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微电，电报称本军24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 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现16日到达寻乌集中，向朝梅入寇，进取广州等于，请祭奠转之李任潮、黄绍竑是严加防堵等等等。关于由南昌到临川这一段行军的情况。 李立三和周逸群在起义军朝汕失败后，都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李立三的报告称，5号从南昌出发，经3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高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百里，士兵负担极重。 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括弧烟雾夫子就是没有民夫），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是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都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可则饮田沟污水。 以致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闭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无法救治，军心大为动摇，逃去者极多。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1/3以上，1汽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 大炮亦丢失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士兵将近4000多人呢。因此，咱们开头说，这真是一代英豪的错误决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军东下。 也可以叫南征广州，出师不利，损失颇重啊。先是蔡廷锴叛逃，紧跟着陈玉新也拉走了队伍，这两大块就损失了人马的1/3，而其起义军部队思想现在是相当消沉，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那我们看过电影和电视剧《八一起义》，那是何等的壮烈，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不过呢，那只是表了光彩的一面，接下来的事情没有表述。咱们是接下来这些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啊。就拿老共产党员周逸群。 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由3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夜系4号出发，就是叶挺；贺龙是5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因为江西啊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又多，因此无法运送。 于是要多带子弹，只好每个士兵多发子弹250发，甚至到300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意多背子弹，竟有暗中将子弹投弃者。据贺世云，就是贺龙说的，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了子弹3万余发。 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烧池 又不与后路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二门，炮弹百余发，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也未可知。由南昌至福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随行走六十过共产党的老干部口述和回忆，完全是实事求是。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当时的报纸，什么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泰晤士报、大连的满洲报纷纷转载消息，这些消息都不真实，因为他们离着南昌有几千里之遥，都是道听途说，再加上执笔者的笔误，那笑话简直多的是啊！有的竟然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咱举个例子说，竟有一家报纸说什么呢？说贺龙和叶挺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心灰意冷，打算投靠汪精卫，打算回归张发奎的部队，而且提出来两个人是痛心疾首，结果遭到汪精卫等人的抵制，坚决不允许他们归队，并且下令痛剿之。你说这哪来哪的事儿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类似这个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三天后起义军兵马行敌临川，郭沫若写诗称赞当时的情景，诗中说：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一声传令敌，铁甲满关山。临川呢就是福州，在这里贺龙在前委领导下与参谋团一道对起义部队进行了短暂的整顿，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南方的八月这天热的简直特别呀，起义军每个人要背着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盒、羊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算一算得有六十多斤沉，每一天要走上百八十里的山路，而且那道又不好走，山路崎岖，坑洼不平，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每一天连一顿粥都喝不上，说渴了喝口水找不着水井，没有办法，发现个小水坑，不管那水脏不脏，捧到手里就喝，你不喝就得渴死，吃不了饭就得拿水顶着，来他个水饱。因此闹病的人是越来越多呀，缺医少药怎么办？瞪眼看着没咒念，有的病轻的还能勉强跟着走，有的病重的就死在路旁，甚至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这惨状是笔下难以形容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却表现得异常勇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起义军中有八仙。那位说八仙是谁呀？难道还有吕洞宾、铁拐李吗？不不不，您那么想就错了。这八仙呢是起义军中取东江，咱们书说简短，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这一天呢就到了宜黄。宜黄啊，你说这地方怪不怪？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宜黄因此而得名。城北门外有座山，山上有座凤凰庙，远远望去是绿瓦红墙，甚是好看。这庙始建于明代，虽然年久失修了，山门破败，但庙宇的气势尚在呀。前敌委员会就住在庙中，庙中有个老和尚叫碧空，虽然年纪七十挂零的，但是精神抖擞，二目放光。老和尚见到起义军双手合十，口念阿

0: 弥陀佛，善哉善哉。周恩来命令所有人员对庙中的一草一木不得损坏，而后取出50块银元送给碧空。周恩来笑着说：大师傅，这些钱是我们送给宝刹的香火钱。碧空双掌合哦。在一旁的谭平山就问：敢问师傅，此茶记在险峰之上，师傅偌大年纪还能上去采摘吗？碧空一指远处的大山说：此白茶树只有南山。
1: 阿弥陀佛，
0: 我看将军气宇不凡，大贵之下，必系国家擎天之柱啊。谭平山忍不住就问他：师傅，你看我们这支兵马前途如何？你给掐算掐算。碧空想了想，是笑而不答。谭平山再问的时候，碧空说：各位将领所带人马乃仁义之师，自然当胜，应九九数亿，九九见分晓。阿弥陀佛。接着他又说：手执钢刀99，杀尽胡儿才罢手。说到此，碧空又说：各位将军有军务在身，小僧不便叨扰。说罢是扬长而去啊。碧空走后，谭平山忽然大笑：哈哈哈哈，恩来，我们一定要彻底胜利。周恩来就问他：平山，你在想什么？哎，恩来，你想想，方才老和尚说应在九九数，九九是多少？99、81。我们暴动的日子是8月1日，正应此数，对吗？周恩来也笑了：也许是个巧合吧，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际的，还要从实际出发吧。两个人正说着，有勤务兵进来领了一个人。周恩来、谭平山一瞅来人，赶忙站起来。周恩来大步流星迎上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来人身体高大，非常魁伟，脸晒得黢黑黢黑，但是两眼倍儿亮。来者是谁呀？正是陈毅同志。陈毅啊，是共产党员，北伐前夕被李德钊派回四川家乡做兵运工作。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了关系，被派到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毅旅任党代表。是年11月，陈毅被调到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后来又到了合川驻军川军第28军第3师做改造工作。四川军阀刘向公开反共后，陈毅辗转到了武汉，被党组织已经打响了，而教导团却全然不知。传敌黄石的时候，被何建部队强行扣留和缴械。之后陈毅便同警卫连连长萧劲光化妆成老百姓，是连夜赶路，经过2天2夜的跋涉，赶到了南昌。这时候起义部队离开南昌1天多了，两个人连夜又出城追赶，过了李家渡，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军官正在吃西瓜，上前一问才知道蔡廷锴师已在进贤县叛逃。陈毅遇见的这几个人正是被蔡廷锴从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范孟生、涂石林等人。陈毅啊非常高兴，就约他们一起走，这几个不想再南行了。陈毅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因此陈毅不便久留，便同萧劲光一起继续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啊。

哎呀，当下跟周恩来一见面，老同志是十分亲热呀。陈毅见面就说：“恩来同志，我来追赶部队，不求别的，希望你马上分配我工作。”周恩来就说：“陈毅同志，你来的正好，叶挺铁军里缺少党代表，想派你到那里去，不过职务小了点。”陈毅一笑：“恩来同志，什么大的小的，只要拿枪杆子打敌人就行喽。”当时啊，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里啊没有地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天呢，起义军人马到达了广昌，在此周恩来不幸病倒了，大伙为此十分担心。为这件事，兵马在此休息了一天。8月19日离开了广昌，从广昌出发，便兵分两路，以第11军为右纵队走宁都，以20军为左纵队走石城，向瑞金取分进合击之势。快到石城的时候，第20军的官兵在奔石城的途中看到了一座石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渐入佳境。这四个字对于官兵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因为这半个多月的行军呢没跑，商店也照常营业，吃的问题解决了，喝的问题解决了，住宿问题。来到最前面的第一师，见着师长贺锦斋，贺龙就问他：“前面烟何响枪？”贺锦斋见着贺龙就说：“可能遇到敌人的阻击了。”贺龙又问：“敌军中哪一部分？”报告军长，还不清楚。那么说了半天，这枪炮声从何而来呢？狙击部队又是谁呢？原来啊，南京方面接到了汪精卫发去的数次电报，说希望宁汉携手剿灭南昌暴动的共产党，于是军政两界要人当即进行了一番商讨，一致认为汪精卫耍花活，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蒋介石从内线得知了实情，哦，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实话，果然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蒋介石一向对共产党是深恶痛绝呀，别看那表面上解去了兵权，实质依然是大权在握，比蒋介石是掌握着兵权。一开始听到汪精卫说要求他们两家合作，共同消灭共产党军队，蒋介石是一百个不相信，认为这是汪精卫耍的手腕。后来通过内线，也就是在九江蒋介石安下的钉子，得到了报告，证明汪精卫说的不是瞎话。果然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了，要南下广东。这下蒋介石认真起来了，怎么办呢？马上下令，命令广州方面的李济深派兵围剿。这个李济深您听着不太陌生吧，他是广州苍梧县的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初入北洋陆军服务部服务，后到广东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第一师原来的师长啊，姓邓，叫邓坚，是集中于孙中山先生的将领。不幸的是被奸人所害啊。后来李济深所统领的兵马大多数是第一师的兵将，故此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是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国共合作之后，在统一广东、组建国民党革命军上，李济深都做出过贡献。李济深呢，对共产党是极恨，他参加过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会议，为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曾做出过决定，把李济深同蒋介石一起看。

开除党籍。李蒋二人虽然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两个人个人的矛盾也相当之深。但是李济深上命难违啊，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是上级，他既然下了命令了，不能不服从，因此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所有带兵官都参加了。李济深把蒋介石的急电交给众人轮流观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谁也没说话。正在这时候，忽听外边喊李章，黄绍竑黄将军到。黄绍竑谁？广西容县人。这人呢，生于书香之家，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随学生军北上南京，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回到广西，在广西陆军第一师内当见习官。1918年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和白崇禧都在该营任职。到了1922年粤军袁桂战争爆发，黄绍竑升任营长，先受马军武指挥，后归李宗仁管辖，升为礼部的第三支队司令。至此，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是血战数载，统一了广西。乌州之战又会同粤军大败沈鸿英部，并结识了粤军将官李济深、陈淑明、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李汉魂、薛岳、黄其祥等等。北伐开始，黄绍竑是坐镇广西，南京方面发出令黄绍竑会同李济深消灭起义军的电报时，黄绍竑正在广州，当即他马上来拜会李济深，正赶上李济深开军事会议，因此他也参加了。当下李济深站起来迎接黄绍竑，二人携手走进会议厅。落座之后，李济深就说：哎呀，有季宽兄助我，叶赫叛军定除无疑啊。季宽就是黄绍竑的字儿。黄绍竑拱了拱手，哎呀，岂敢岂敢，小人无才无德，恐负将军所望啊。两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便研究了主接起义军的军事部署。李济深命令黄绍竑为前敌总指挥，两广军队分别编为左中右三路，黄绍竑为中路总指挥，管辖着七军的第四、第六两个师，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下辖第一、第四、十八、二十四个师，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管辖十六军两个师，三路人马杀气登登的奔向起义军。黄绍竑得知起义军奔向瑞金，便命令新编的第二十师王文汉的两个团人马摆在任田正面，是以逸待劳。再说这个王文汉，他是广西大土匪头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就知道升官发财，谁给我钱我就听谁使唤。现在他就归黄绍竑管辖，黄绍竑知道他那几千人马能战斗，打仗有两下子不怕死，因此把他的部队摆在最前面。这个王文汉呢，那简直臭毛病多了，那是抽吃喝嫖五毒俱全的家伙，打仗的时候腰里还别着大烟枪，抽空还得来两口，另外轿子里车里装着都是妓女，您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吧。他接受任务的时候，黄绍竑知道这小子贪，故此拍着他的肩头向他许愿：老爹啊，只要你这次能大胜共军，把仗打得漂漂亮亮的，我绝不会亏待于你。

给你大洋30000元，以示鼓励，你看怎么样？哎，30000，正是。哎，我说黄将军呐、我这个人是大老粗，我不会咬文嚼字，但是我认死理儿。既然你承诺了给我30000，现在咱就得过数。钱揣在我兜里，我放心，打起仗来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立军令状，如果这仗我打不好，你要我吃饭的家伙咋样？嗯，可也行，拿钱来。你说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30000大洋啪啪啪过了数，王文翰是非常高兴，让勤务兵把钱收好了。当时骑上大马，带着手下几千人就来到前线。他到任田的时候，起义军还没到呢，他先行了一步，这叫捷足先登，马上选好了有利的地形，是构筑坚固的工事，架好了机枪，是以逸待劳。正在这时候，起义部队赶到了，因此双方这才开火。这枪炮声一响，是相当激烈，打的是山崩地裂，都听不见个个数了。单说贺龙，他指挥着20军呢，一听前头部队打响了，他不放心，赶紧催马来到最前沿。他紧跑了几步，跳进了战壕，正好遇上师长贺锦斋。贺龙就跟他说，我怎么听敌人的枪声很散乱，不像是正规部队。贺锦斋一皱眉，你怎么能猜得出？你仔细听听，哎，什么枪都有，所以这声音不一样，我估计不是李济深的正规部队，如果是他的部队，装备精良，不会是这个样的，很可能是土匪的部队。嗯，贺锦斋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哎，您别看是土匪的部队，作战相当勇敢啊，而且跳出战壕发起了冲锋，这些土匪嗷嗷之喊，舞动刀枪，一不怕死，是二不怕苦啊，像凶神恶煞一般，是扑向起义军，一下给起义军重创。再看起义军一排排的倒下，是伤亡惨重。贺龙拿起望远镜里仔细观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锦斋，不好！贺锦斋也举起望远镜看了看，这是出师不利，遇上劲敌了，问贺龙怎么办。贺龙思索了片刻，这样不能硬来，命令你的第一团正面仰攻，其实把第二团第三团调出来，两面迂回包抄，三路同时进军，敌军可破。明白。贺锦斋那也是身经百战啊，多少年来熬成了师长，经验丰富，马上下令让第一团正面仰攻，是假打吸引住敌人，二团三团采取包抄之势，从敌人的两翼开始进攻。在贺龙的指挥下，20军这一仗打的是相当漂亮。你别看土匪不怕死不怕苦，但遇上谁，遇上起义部队也玩不转。让贺龙指挥下一个冲锋，就把土匪武装给打垮了。土匪头子王文翰一看不好，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命令一声撤，快给我撤，估计全得玩完。土匪撤了，他们刚撤，贺龙他们也就刚刚喘了一口气儿。而正在这时，敌军前大军所部第18师的苏世安、百天民两支人马又杀过来，正面又来了黄绍红所率领了2000多人也赶到了。这次双方又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场残酷的搏斗。
可是这时候呢，叶挺所率的十一军还没有到达，就是贺龙的人马在这孤军奋战。贺龙当机立断，命令周逸群率领教导团第三纵队及第六团掩护革命委员会继续前进。贺龙亲自率第一、第二两师及教导团的第一、第二纵队向任田制敌，开始大范围的攻击，战斗空前激烈。一开始就打起了焦灼战，不是敌人占上风，就是起义军占上风，跟拉大锯一样，一直拉了三小时，终于起义军占了上风，把国民党军是彻底击溃。这是从南昌起义以来头一次最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当中，贺龙的族弟，也就是第二师的副师长兼第四团的团长贺文汉不幸牺牲，贺龙有几位叔伯兄弟也死在这场战斗之中，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隆重安葬，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呀。咱这么说吧，贺龙所指挥的部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之后，大军就开进了任田，国民党军队是屁滚尿流，开始大撤退。贺龙命令部队一鼓作气就占领了重镇瑞金。这个瑞金这地方可相当重要了，位于武夷山的西侧，供水的上游，是靠近福建的赣东重地，为闽赣交通的要道。起义军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补充了粮草，带足了干粮。咱们这一路上咱都交代了，缺吃少喝，那艰苦到一定的程度了，这次问题全解决了。补充了粮草，然后贺龙命令开始进攻会昌。因为会昌啊是国民党的中心，大军的军营都在会昌，所以起义军占领瑞金之际，稍事休息，补充完粮草就开始进攻。咱们再说南路总指挥钱大钧，一共有七个团都在会昌，他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的蓝山岭、城西的寨岭一带构筑了工事。黄绍竑一共率领七个团也驻扎在此，沿着河岸也构筑了工事。国民党军队一共是14个团的兵力，而且武器精良，在这严阵以待，能轻易把会昌交给共产党吗？可这个事儿出点差头，我们的侦察兵是侦察有，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敌人14个团在这儿，我们侦察出来就3个团回来向贺龙汇报，说敌人在会昌一共才有3个团。贺龙一听放了心了，心说敌人才3个团，我数万兵力一鼓作气就能拿下会昌啊。按照侦察的情况，参谋长刘伯承制定了作战计划。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因为参加了任田之战需要休整，作为预备队留守瑞金，命令朱德率领第二十军、第三师和教导团向会昌东北面开始进攻，命令叶挺的第十一军向会昌西北之国民党军进攻。如果按敌人3个团的兵力，那么第十一军如此部署，不费吹灰之力，2小时就能解决战斗。谁知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恶战。咱们单说朱德率领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和教导团，在8月24日天亮之前就赶到了会昌的城东北。会昌城东北啊，是一片连根不断的高地，构成了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朱德赶到这的时候，
向尖兵台了解。

解了敌军部署的情况，又查看了地形，向敌人展开了进攻。在这个河边山坡上有一座古塔，这古塔还挺坚固，哪个朝代修的不得了，东一堆西一堆正在集合。朱德回身对教导团的团长傅维玉就说，傅团长，这么好的时机为何错过，怎么还不打？傅维玉就说，因为右翼部队还没打响。哎呀，糟糕，团长同志，战场的情况瞬间即变了，不能拘泥于纸上谈兵，立即下命令展开进攻。副团长点头同意，当即命令所有的轻重火力一起集中向敌人射击。这命令一下，顿时间哒哒哒枪声四起，正集合的敌军顿时就倒了一片了，没有倒下的就纷纷逃跑。战斗序幕一拉开，一场激战就开始了。因为叶挺的第十一军没有打响，敌人一下子都涌到了第三师和教导团的正面。敌人呢是整连整营的开始向阵地冲锋，打垮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怎么打也打不完。起义军的战士们呢，由于仓促上阵又没有攻势，只好就地卧倒射击，因此伤亡很大。这仗是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激烈。第三师的师长周义群把战斗预备队都拿上去了，连师部团部的勤杂人员全都投入了战斗，各营打的是更苦，一再向师部求援。周义群吵起电话就说，没有兵了，没有援兵，你们一定给我顶住。这时候教导团的炮兵阵地危险了，敌军轮番着向炮兵阵地开始攻击，大有被敌军冲垮之势。见此情形，周一群带着特务连亲临阵地指挥，向守卫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你们都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擅自退下来，我要军法从事，顶住，全给我顶住。您还别说，师长的命令发挥了作用了，起义军抖起精神来，坚守阵地就是不退。咱们再说朱德，他指挥的教导团跟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但是朱德人数太少，尤其他的部队不堪一击，学生兵占多数，学生虽然经过训练，没有实战经验，跟敌人这一正面交锋就慌了手脚，是四散奔逃。但是朱德不愧是一员老将，他手握着步枪趴到阵地上，高声喝喊，不要慌，不要怕，敌人也怕死，只要咱们坚持住就没有问题，都回来给我战斗。朱德是沉稳老练，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击毙了十几个国民党兵，因此这些学生兵啊，才有了胆子重新返回阵地，开始阻击国民党军队。这时候这个仗是越打越恶呀，阵地上起义军伤亡很大，然而在那松树林的梢头上却依然高高飘扬着第三师的军旗。这军旗啊，已被国民党军队的炮火打得无数弹孔，那简直破碎不堪，但也看出来是军旗。但是这军旗是一直不倒，少尉旗官吴果阳中弹牺牲之后，师部副官何振邦又举起了军旗。何振邦倒下之后，特务连指导员王永刚大喊一声，军旗不能倒，他喊着一个箭步冲上去，又举起了军旗，可瞬间一颗子弹穿透了王永刚的胸膛，王永刚忍着疼痛把鲜红的军旗绑在一棵青松之上，英雄

倒下了。但是那面红旗却在阵地上第三营打的是最苦不过了，一营人所剩无几。营长叫赵连发，看到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他是悲痛万分。这时有一群敌人冲上来，唰唰，到了现在，这位营长赵连发是不怕死的，他是满腔怒火，将上衣一脱，光着个膀子，端起枪大吼了一声，冲向了敌群，连着刺死多个敌人，最后也光荣的现身。到了下午两点，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拉锯战，一场恶战，直杀的张奔路跳。钱大军的部队呢，多系黄埔军校的学生，黄埔军校的学生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些军官与起义部队中的许多人差不多都认识，因为国共合作的时候都在黄埔军校读书，有的还坐在同桌。别看那么熟悉，又是校友，但是在战场上谁都不认识谁。很多人直呼其小名，开始对骂，把昔日的友情抛在了一边，疯狂地杀死对方。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的营长陈庚啊，他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最后他的营的子弹打光了，而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这时国民党军是疯狂进攻，起义军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后撤。这陈庚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担当掩护。突然，他的左腿一麻，左腿是两处中弹，磕膝盖那骨头的筋被打断了，脚骨被打折了，这脚当时就不能动了。这时，他见追击的敌人扑过来了，他怕口袋里的文件和大洋被敌人给搜去，怎么办呢？因此见机行事，旁边是个水沟，草还挺高，这一咕噜是蹦摔到旁边的水沟里了。本来那个大腿就流血不止，这一下把田里的水全都染红了。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叫卢东升，拎着枪赶到了，一看首长负着重伤了，卢东升啊就想照顾他。陈庚连连的摆手，东升你快走，敌人来了，快走。这卢东升啊说什么也不肯走。正在这么个时候，几个敌人过来了，卢东升赶紧哧溜钻进一团草丛之中，那草都一人多高，真钻进一个人家真就没法找。陈庚呢赶紧急中生智，把那血往脸上一抹，

都是估计。哎，这估计跟实际要差得多。一直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叶挺的部队第二十五师才赶到了战场。师长周师弟一看不妙，顾不得疲劳，马上下令开始进攻。这支生力军一投入战斗，情况顿时就变了。起义军跟小老虎养胜追击，而是又返回瑞金城进行休整。在瑞金城中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军民联欢，毫不热闹。城中啊，到处都贴着标语，穷人不打穷人，打倒新军阀等内容。起义军枪杀了大土豪杨家耀，将他的财产分给受苦的穷人。这么一来，城里城外的受苦人是一片欢腾。现在咱们要交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当起义军从广昌至瑞军的途中，前敌委员会就曾经讨论过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人入党的要求。郭沫若1926年在北伐军攻打南昌的时候，就向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彭泽民也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一直追随共产党。贺龙那更是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在石城，钱伟记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一致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贺龙，还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当周逸群把党组织的决定告诉贺龙的时候，这位刀剑重中的英雄竟然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周逸群握着贺龙的手说：“伦亲啊，祝贺你，各方面证明你是个好同志。在汪蒋之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的时候，在共产党人最倒霉的时候，在许多党员纷纷退党的时候，你却放弃了高官厚禄，一次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啊。”周逸群就说：“云清啊，你入了共产党，你的担子将更加沉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小，又处在极度困难之中，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受更大的考验。”贺龙非常激动。一群同志，自我接触共产党那天起，就立下了为党奋斗一生的志愿，你就放心好了。第二天上午是个好天，雨过天晴。瑞金城沐浴着阳光，在瑞金绵水河畔的一所小学内，这个小学现在是锦江中学，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恽代英等人。周恩来用敬佩的语气说：“经过种种考验，贺龙同志完全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在党旗面前，贺龙举起了拳头，庄严地宣誓：“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对党光明磊落，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议事完毕，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分别向贺龙表示祝贺。这就是贺龙入党的经过。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几天，补充粮草，部队进行着整编，大家好好的喘了口气。本应该乘胜追击敌人，但他们没这么做，又改变了原定从寻乌直下广东梅县的计划，转到长汀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呢？原来钱伟啊召开会议的时候，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

三个方案，一是趁势向云门岭的前半军部开始进攻，经寻吴占领眉县一带地区；二即是以瑞金、长汀、上杭、大谷直取潮汕。由于会昌战斗中有400多个伤兵啊，需要用担架抬走，而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不同。江西呢，因为人民逃亡，运输夫不易获得，而福建方面恰恰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呢，可以把伤病员用蒙载顺寒江运到潮汕，同时呢，还征集了1000余名大脚妇女。有这儿的妇女能干，故此成为大脚妇女，比老爷们是一点都不差呀。他们担任着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抵达瑞金时，张国焘一看高兴了，他是振振有词啊。我说各位啊，由瑞金经云门岭至广东眉县一路，山高岭险，我们的辎重无法携带，战斗的伤员无法转移。可是呢，由瑞金至长汀、潮汕可走水路，伤员辎重都能走，到了潮汕就到了海口，国际上也可接应。因此我说还是走这条路是正确的。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决定转到长汀。后来的事实验证，结果这个决定又是一步错棋呀。原来啊，前黄两部大败之后，广东境内所剩的国民党军所剩无几了。起义军到达福建，不仅与福建之敌血战，而使钱大钧和黄绍竑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利用这机会结集重兵向起义军反扑。当然这是后话，暂时先不提。咱再说起义军决定入闽之后啊，所以9月2日便分路东进。第一路是叶挺、贺龙的主力，第二路是谭平山带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抬着担架运送伤员，第四路由周士第率本部人马做后卫。于是这支起义队伍便浩浩荡荡开赴长汀。长汀啊，古称叫汀州，位于武夷山余脉，山势虽然不太险峻陡峭，却也是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长汀城坐落在群山，我们教堂的旁边有个教会办的医院，名字叫福音医院。在医院之中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傅连璋，30岁出头，虽然他是个基督教徒，但为人正直，又医术高明，是远近闻名啊。这天傅连璋正为人治病，有两个人来找他，俩人自报名姓，一个叫段云夫，一个叫罗德成，这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傅大夫呢，对这两个人十分尊敬。当下傅大夫把两个人让进屋中，分宾主落座。罗大成是开门见山就说，傅医生啊，要给你添麻烦了。傅医生笑着回答，这叫什么话，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会推辞。罗大成就说，南昌暴动的事儿您听说过没有？哦，听说过一些，只是耳闻，详情不知。罗大成跟他解释，暴动军队的组织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当年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啊。一听说是周恩来，傅连璋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他显得十分高兴啊。原来呢，1925年底到1926年春，周恩来曾经担任过两广地区的区委书记兼军事部的部长。

在他的指导下，闵熙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划归两广区为领导。傅大夫呢，虽然没见过周恩来，可对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啊。罗德成又说，起义军在会昌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仗，有400多名伤员要来汀州治疗，给您添麻烦了。这傅医生马上说，请放心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做医生的医德。不过呢，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医院太小，医生太少，床位也太少，护理人员也不多，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伤员恐怕吃不消。罗德成就问傅医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伤员马上就要运到了，这我看这样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办吧。罗大成、段云夫知道傅连璋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连忙表示了谢意。段罗二人走后，傅连璋啊就忙活起来了，他冒着酷暑到商家动员他们捐款，又到城里的几家小医院商量合作的事情。几天之后，傅医生筹措到一笔可观的款子，又将几家医院合作在一起，成立了合组医院，又在城中的江西会馆、新安楼等处耗了房子，还又跑到师范学校，动员了一大批女学生做临时的护士。这傅大夫刚刚准备就绪，400多名伤员陆续送到。从瑞金至汀州啊，180多里的山路，加上那个天儿那个热呀，所以伤员的伤口都化了脓了，一个个是急需开刀啊。傅连璋和几个医生在一起，连夜为伤员动了手术。这天下午，傅连璋来到一个右腿膝盖被打碎、脚腕被打折的伤员前，一看这个伤员腿肿得那么粗，还发着高烧，又因为失血过多面色蜡黄。傅大夫再仔细一瞅，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25、26岁，且是剑眉虎目，虽然在伤痛之中仍不减英俊之气。那伤员尽管伤口疼得要命，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但是一声也不吭。傅连璋对这位英雄不由得暗暗敬佩啊，可又望了一眼这威武英俊的青年，心中不由得一阵惋惜呀，暗暗说道，哎呀，这么好的小伙子，如果把腿给他锯掉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可要不锯掉，又将有生命的危险，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小兵跑到傅大夫面前，医生，我有事求求你。傅大夫抬头看了看，这名小兵18、19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十分讨人喜欢。哎呀，傅大夫想了想，安慰那个小兵，你只管放心，我会尽一切努力救他的。说了半天，这小兵是谁呀？他就是陈赓的勤务兵，叫卢东升啊。前文咱说了，陈赓受伤之后，卢东升想要照顾营长，可正这时候敌军过来，卢东升急中生智，钻在一团草丛之中藏起来了，没被敌军发现。陈赓往脸上抹了一把血，假装装死，骗过了敌人。敌人走了之后，叶挺的军队开上来了，他们才死中得活，就这样被大脚妇女运送到此处。不过他的伤太严重了，你想磕膝盖这骨头才有多大，这玩意儿打碎了，想不动手术，想不把腿锯掉，这玩意儿可能吗？但是傅医生的医术是相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他发现这个陈赓剑眉虎目，那大腿伤的肿得跟房陀似的。

声都不吭，真是铁胆的英雄，真把腿给锯掉了实在是可惜，所以啊就得采取保守治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嘛。他把决心下定了，开始做了小型的手术，腿没给锯掉。接下来的几天，这大夫一直护理着陈庚啊，哎呦，陈庚的腿保住了，命也保住了。有几次陈庚疼得昏了过去，这卢东升啊就趴在他身边大哭。陈庚醒了之后一看卢东升哭的是泪流满面，就安慰他说 This is the phrase B

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下。

0: 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武器，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武器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0: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武器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武器，
1: 教练机
0: 双座版本的苏武器就体现出俄罗斯他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武器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武器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

0: 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的。
1: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每一撮。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00里。
1: 忘了，脚伸展的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
5: 世界，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5: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7: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8: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9: 干杯！干杯！干杯！
10: 今天不对不对啊！
8: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5: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5: 快快快，来人呐。
11: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2: 脑梗
11: 死于心脑血管
12: 脑血管病死，
11: 每年人均1万人
12: 死亡够10秒
11: 位，
12: 交于
11: 肿瘤
12: 及
11: 心
12: 脑
11: 血管
12: 疾病。
1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9: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8: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你中国，
15: 共筑一个国，
18: 共爱一个家。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9: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

0: 破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5: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6: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3: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
2: 通伟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八仙得道第五讲，火龙真人驾着祥云就来到了这个刀叉的上方。低头这么一看，只见这条神龙啊，来到刀叉这儿，显得有些胆怯，他是连连的后退。火龙真人心中暗想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他怎么不敢上前了呢？是不是他的法力修的不够啊，还是他另有他念呢？其实啊，这个神龙真正来到这个

0: 刀扎这儿，他有点害怕了。
1: 怎么？
0: 就是火龙真人射的这一道刀扎
1: 也太厉害了，
0: 看是无形啊，却有形。
1: 也就是说，一般的凡人您看不见这个刀扎，但是它确实存在。
0: 这个刀扎到底有多宽呢？
1: 江面有多宽，刀扎这个床子它有多宽，
0: 有多高呢？从这个江底这儿往上到江面，再往空中有一丈多高，就这么高。那么刀扎到底什么样？上下两把利刃呢，也就是刀锋之间有这么一个头发丝细的这么一个空隙，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灵们不是都想成仙成道吗？必须的得先过此关。也就是说呀，你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什么程度，能够变化的跟头发丝那么细，才能够从这儿穿过去。您想，这得多少年的功行啊，另外这得多少年的功德，不到这种程度你根本过不去。愣要穿的话，嘿嘿，只要是上下刀锋这么一合，马上的把你是身首异处，碎尸万段。您想想，神龙到了这个地方，他能够不害怕，他能够不胆怯吗？那么火龙真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设下这么一个刀闸？火龙真人呐，就是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物们知道成道得有多么难，而且也让你们知道成功之后有多么样的可贵。有这么一关，也就是警戒江里边所有的生物，你们得好好的修炼呐，不能够满足，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警戒。真有此法力，真从这儿穿过去了，成为神仙了，将来呀，也不会被人小瞧小看。另外更重要的，这个江里边有的生灵是想修道修仙，也有的是一些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认为自己修炼的差不多了，想上岸去害人去了。但是你想上岸呢，必须的得从刀闸这儿过，只要是一碰的刀面，嘿嘿，立刻把你就给扎成碎尸万段，肉泥烂浆。就这个刀闸不知道除掉了多少的妖魔鬼怪。神龙真到这个刀闸这儿，心想，我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法力，我过得去吗？当然他有些胆怯了，他有些胆怯了。火龙真人在这个祥云上边心里还一劲儿着急呢。怎么？这是奉了太上老君的法旨啊，到这儿来超度他们，怎么现在马上下界就要闹水灾了，治水的圣人已经出师了，这两条龙将来得帮着治水的圣人治水，水陆化界之后，这海里边的事儿还得归他们管呢。正在用人之际，怎么在关键时刻你却胆怯了呢？火龙真人用手一指神龙，神龙，怎么？难道说你的法力不够吗？还是你胆怯了，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如果说你是胆怯了的话，你就回去吧，就休想再列入仙班，脱离俗尘了，回去吧。特意的拿话这么一激他，眼瞅这条神龙啊，就在那个水里边哗身的这么一晃，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一个真的跟头发丝那么细的那么一条小细虫子，唰的一下，眨眼之间，他呀就从这个刀锋中间这个缝隙这穿过去了。这个快呀，穿过来以后浑身再这么一晃，又现出了原形。火龙真人在祥云上哈哈大笑，这龙可叫也。